0: 了他呱唧一下子，一个狗抢屎趴那块了，周围围观的这些人轰就笑起来了。哎呀，这个大汉输了钱了还耍臭无赖，让人家一个大钱趴子给撂那块了。这回可好，这个大汉呐，抢了满脸泥呀、啊，他咕隆架爬起来了，回身还要跟王庆打斗。王庆啊，这回可不客气喽，一看你还要打，看看你王爷的厉害。王庆迎上前来，这一个抽腿大别子呱唧又给他撂倒了，然后啊，踩着他的胸脯噼啪啪啪的一顿大拳脚啊，这一下子把他打得低声骂一声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哎，那时候怎么没有人拉架呀？谁敢拉呀？这个大汉在当地看来啊，也不是个善茬。再者说了，咱们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三岔河镇呢，它地处偏远呢，你别看它很热闹，离衙门都很远，当地啊没有管理机构，更没有110，要是赶上现在，这110警察早就来了。结果呢，这王庆把他打了够呛啊，既没有拉架的，也没有管事的，看来王庆啊还真要白打这个大汉了。王庆当然是洋洋得意啊，王庆把他打得够呛啊，后来把他打得不能动了。王庆一合计，别打了，再打呀出了人命官司，这官府就得追究责任呐。王庆就松手了。王庆看了看这个大汉，你还管我要钱吗？啊，知道知道你家王爷的厉害。王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正要走，就听有一个人呐喊了一声，好像是个娘们，这个恶徒没给我站住，看看你家姑奶奶，收拾收拾你。王庆心里边一合计，怎么还来个娘们儿？他回身一瞧，可不是怎么的，就看一个女人呐，年纪也就是30多岁，长得不光结实，而且是高大威猛，面露凶光啊，还一脸横丝肉，是不是孙二娘来了？要我看，孙二娘都比不过她凶猛啊。但见这个女子把外面的长衫刷的就脱了，往地上一甩，撸起胳膊冲着王庆就来了。她这一伸手就要带王庆的脖梗子，王庆一看，哎呀，这手法好快呀。王庆啊，咱就不用多介绍了，那是精通拳术的人呐。他没想到这么个女子有这么好的功夫，我可得注意点啊。王庆还真就加了小心了。他从这女子一伸手一出拳，就知道这个女子啊使的绝活是相扑之术啊。哎，这相扑之术是怎么回事呢？不都说日本人练相扑吗？怎么大宋朝的女子也会相扑？当然会了。这相扑是打哪儿传出去的？就是中国传出去的。其实中国的武术精髓呀，可不像现在哎马保国那样的，还有雷雷那样的，一上台嘴挺硬，可是经不住打。他们呢，那叫太极功夫。这太极拳我就甭说了，哎，以柔克刚。要说练太极呀，练练身体，锻炼锻炼你的体魄没问题。这要是实战呢，跟泰拳和相扑，还有什么跆拳道啊，还有什么拳击比起来啊，那就逊色多喽。但是在古代呀，这中华武术可有一定的精髓呀。因为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你要不练点真功夫啊，你上不了战场啊。你看戚继光那功夫练得多好，还有岳飞岳鹏举，再加上咱前文书提到那个关羽关云长，还有吕布吕奉先，那都是练家子。那么这么些人物，为什么这些武术没有传下来呢？这里边啊就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有关系。到了民国以后，也就是清朝末期，人们就不重视这些东西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 这大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义和团号称神拳，不也都一个个呀被人家打灭火了吗？行了，说了半天还得说呀，这个女子这个相扑是跟谁学的呢？连王庆都被他的相扑之术给惊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庆赢了钱要走。有个大汉不干了，他输钱输红眼了，让王庆把钱还给他。王庆能给你吗？最后王庆啊把他打了。过来一个女子不干了，这女子啊看来不简单，身怀绝技，使的是。王庆一看这个女子啊还真不能小看，王庆这回啊可得加小心了，这相扑之术可厉害啊，只要把你刀住就没好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女子是不是去日本国学过相扑啊？那都是无稽之谈。其实啊，在早年间，不光相扑之术产于中国，而且呢，这武术在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呐。据说从轩辕皇帝就开始有了武术，一直到今天，真正的武术还是照样经久不衰。包括号称500年不败的泰拳，也是根据中国武术的搓脚发展过去的。到了现代和近代，有很多信奉者说中国武术是天族人达摩开创发明的。不知道这些人呢是怎么想的，他们这心里可能是认为这达摩是外国人，武术是不是外国传来的呢？其实啊，印度的武术是打中国传过去的，有的人认为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把这武术也带进来了，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王庆他加了小心了，但见这个女子这一把伸过来没抓住王庆的脖梗子，他这一手这个拳呐就打过来了。王庆一合计，我呀先以静制动，看看你都有什么招。他呢就故意不还手，一个劲儿的躲闪。这个女子可就发起威来喽，两只胳膊也抡开了，双脚也开始踢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是一个劲儿的连掌再拳，再加上他脚 用的是百联角。

也好啊，什么鸳鸯脚也好，是手脚不停啊。一会儿是仙人指路，一会儿啊又来一个老子骑鹤，这招是使一招又一招啊。看来这功夫还真不简单呢、啊、你看看他是左一招右一招啊，是连连出招啊。最后不光相扑的招数用上了，连传统的中国武术功夫都用上了，一会儿是跨虎登山，一会儿是野马分鬃，反过来就是野马跳肩，紧接着又来个白鹤亮翅，下一招就是白马没头。王清一还招，嘿，他又来个金鸡独立，好厉害的功夫啊，这可是绝活都使出来了。王清一合计，得了吧，先看看你都什么套路吧。当看得差不多了，王庆心里边有底了。就在王庆跟他对付的时候啊，这唱戏的还有一些粉头都围过来了。白天这些戏子和这些粉头也没什么事儿，这粉头啊得到了后半夜，也就是这戏园子散场了，他们才有生意做呀。这大白天也没什么事儿，也想看看热闹，这下子人山人海呀，这人围的是越来越多呀。王庆一看来了这么些人，好吧，我让你们见见世面，让你们看看我王庆的功夫。王庆顺势来了一招叫虎豹头，他一转圈，手上往上一提，啪的一下子就把这个女子这个手腕子给叼住了。他使劲这一滴了，一下子就把这个女的给拽过来了。王庆呢觉得不好意思了，男女之间在古代年间他必定有别呀，你别看这女的长得黑不出溜的，那也是个女性啊。老百姓讲话了，80岁的老太太也是个荤性，毕竟有区别呀。王庆一看把她带过来了，赶忙啊得赔个笑脸，大姐姐小的多有得罪了，就是您别介意啊，咱俩是打斗的场面，这身体有些接触，您呐别多心，是这么个意思。没成想啊，这个女的扑哧一下笑了，本来这个女的长得就黑呀，这一笑露俩白牙呀，把王庆还吓了一跳。哎呀，这是蒙古大草原放牧的铁姑娘来了。当王庆把他带到跟前，那可就不客气了，这个时候抡起拳头就砸过来了。王庆的拳头这一抡，那就是一阵风啊，就在王庆的拳头马上要落到这个女子头上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这李德是谁呀、啊、这李德是范全他表哥，把他送到偏远这山庄啊，给他起个名，说你不能叫王庆了，你得改为李德。那年头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身份证，我估计没有身份证，你起个什么名就叫个什么名。他住在那个小村子，周围的这些邻舍都知道他叫李德，没人管他叫王庆。叫王庆啊容易露馅儿啊，今儿个他表哥赶巧了到这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他一听是他表哥，当然就得规矩了，马上把拳头就放下了。再一看这表哥呀、啊、领着什么段二啊段五啊都来了。这段二段五这哥几个可了不得呀，号称段家五虎啊。这段家哥们儿跟他表哥也都是朋友，他表哥就把自己弟弟李德呀给大家伙一一做了引荐。这段二段五上前呐也得给李德施礼呀。这时候你看那个大老娘们啊当时嘿嘿一咧嘴乐了，哎呀咱们都是自家人呐，我以为是哪儿来的这么。好啊好啊兄弟，看来你真是好拳脚啊，来来来到家里边坐一坐。这位女的是谁呀、啊、她号称段三娘子啊。这段三娘

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啊，号称段大从啊，这大从就是老虎的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个段三娘子是个段母老虎，方圆30里20里一段大从啊，谁都得敬三分呐。刚才他家里边有一个打手，说不上打哪儿啊，弄俩钱儿，也想捞点外快，到这赌博来了，结果啊，赌输了，输给谁了？输给王庆了。他觉得王庆是个外来的，他仗着老段家的势力，又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他没把王庆放在眼里，结果被王庆是一顿暴打呀，正好被这个段三娘子赶上了，段三娘子就不让份了。这段三娘子正要跟王庆比划呀，他俩弟弟一个段五一个段二赶上来了。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范全和这哥俩呀还都是好哥们儿，这范全也赶上了。他一瞧，这不是我弟弟吗？他就喊了一声李德。这李德呀，是他表哥和他表嫂特意给他改个名。你到咱们的庄园去避风避难，那个地方尽管挺避晒呀，可是你也不能叫王庆啊，必须得给改个名。就这么着给他改名叫李德。这个李德呀，他一个人在这山沟里待的时间长了，他待不惯。你看有些山沟啊，尽管山清绿水，你上那旅游住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他寂寞呀。王庆在东京汴梁城当年也是花花公子哥，家里边也是腰缠万贯，只要有热闹地方他是场场不落呀。京城热闹的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到了这一带呀，他属于偏远地区，哪有那么多热闹啊，他待不住啊。再说这两年这风声啊也不那么紧了，他就出来溜达来了。结果呢就碰到这码事儿，好在他表哥来得及时，要不这场祸就惹麻烦了。当他表哥给大伙做完了引荐，这老段家也愿意结交一些江湖上的好汉，就把他们请到家里边来了。到了家里边就摆上了酒席呀，大家伙连吃带喝呀，好热闹。一回生两回熟嘛，大家伙既然是朋友了，就越唠越近乎啊。唠着唠着天也不早了，范全领着他弟弟李德就跟这些弟兄们告辞了，得回到自己那个庄园去啊。当他们俩回到自己那驻地呀，他就问他表哥，你怎么这么巧赶到这儿来了？他表哥就跟他弟弟说了，哎呀，我说兄弟啊，多亏我来得及时啊，再晚来就麻烦了。这老段家在这一带可了不得呀，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你知道这个母的从是干什么的吗？15岁就把他的夫君给打死了，后来摊了人命官司他就跑了。好在他是个女流之辈，再说他原来那个爷们儿啊比他大10几岁呀。老段家是名门望族，就是因为女儿长得丑才嫁给那个爷们儿呢。那个爷们儿啊总欺负他，这个爷们儿他哪知道啊，这段三娘子可是说打就落的手啊，别看年龄不大，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子力气啊，三下五串就把他爷们儿给打死了。后来摊了官司了，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边躲藏起来了。据传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有一座尼姑庵呢，这个尼姑庵有一位老道长，这个老道长啊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就是说不上跟谁呀，学了一身绝技，精通相扑的功夫啊。这个老道长一看这个段三娘子是个练武的材料啊，就收他为徒弟了。他呢在那一边避难呢，一边跟这位老道姑
练功夫啊，十几年的功夫，他把相扑这个绝技啊就练熟了。后来啊，这皇上大赦天下，他的案底儿就没人追究了，案底儿一撤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回来那年呐，都快30岁了，到家里边一看，自己这几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再说这三岔河镇呐，这经济也都发展起来了，各地的商贾都云集到这儿了。他们呢，就趁这个发展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喽，干了一些买卖，什么妓院呐、赌馆呐，开了好几家啊。他们家的买卖好，就得雇一些打手，老段家这哥五个全都上阵了。这段三娘子啊，他说了算，一切呢都由他当家。今儿个他家那个打手出去耍钱，输给你了，他们能答应吗？那表哥你是怎么赶上的？哎呀兄弟啊，我这些日子就怕你出事啊。我在房州就听说了，这三岔河镇修了一个关老爷庙，这关老爷庙落成了得剪彩呀，请了好多戏班子，把那些大牌的歌星啊、演艺人员呐、什么说相声的、打快板的，还有打把式卖艺、耍猴唱戏的都请来了，要热热闹闹的庆贺一番呐。我就担心你在家里边闲不住，也到这三岔河镇凑热闹。你的案底儿还没撤销啊，这皇上还没大赦天下呀，万一要是把你逮进去，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舅舅死得早，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你说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舅舅家的这香火不就断了吗？我就赶来了。那表哥呀，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我前几年不是信差吗？我作为一个信差呀，来回给官家传达各种各样的公文，有些情况啊我提前了解，我知道的事儿可能啊我们知府大老爷还没知道呢。就因为这个呀，我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报和信息比他们快，我呢就经常给他们呢带了一些好消息，告诉他们朝廷啊对哪些方面要放宽政策了，他们呢就闻风而动啊，要不他们这买卖能这么好吗？这都是沾了我的光啊，他们欠你哥哥我的人情啊，要不这回你可就吃了官司了。哎呀，看来表哥还多亏你来得及时。是啊表弟啊，我就担心你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惹麻烦了。表哥呀，既然这样，那你就多陪我待两天，我一个人啊待得实在太憋屈了。不行啊，我也得赶紧回去，说不上啊房州那边还有什么事儿，我呀陪你待个三天两天行。好吧，范全就得陪他表弟啊在这多待几天。可没想到过了三天呐，三岔河镇的老段家送来请柬，专门请范全和李德呀前去赴宴。他俩一合计，那不能不给面子，走吧。俩人收拾收拾就直接奔三岔河镇去了。到了三岔河呀，这老段家门口是张灯结彩呀，好像要办什么喜事儿。其实没什么喜事儿，是段老太公这天呐66大寿啊。周围的这些大户人家，还有些名门望族，包括这些绅士、太公、员外，来了好几个，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再说老段家在当地也是大户啊，前来捧场祝寿的左一波右一波。那时候办红白喜事啊，不像现在找个酒店包多少桌，都在家里边搭大棚，把这好厨子都请到家里来，把需要办置的这些好东西都得提前预备好，该发的发，该泡的泡，什么上好的银耳

包括海鲜呐、啊，包括猪肉拌子，包括一些牛羊肉、鸡鸭鱼鹅呀，哎，都得准备的齐全。操办的一些红白喜事，操办的越红火，说明你家里边这势力也就越大。这老段家今儿个给老太公办66大寿，不光高朋满座，还请了一伙戏班子，还有唱皮影的，呵，好热闹。这喇叭匠子也催起来了，左一个曲儿，右一个曲儿啊，不是喜鹊闹林，就是百鸟朝凤啊。当范全和李德，也就是王庆，他们俩来到之后啊，人家当上宾对待呀。这范全原来是衙门的官差呀，当然就得高看一眼了。更主要的，老段家欠人家范全的人情啊。范全当年呢，没少给他们传信息、递情报。没有这个范全，他们这生意也不能这么红火。话又说回来了，这人情来的差不多了，就得合席了。范全还有他表弟王庆啊，得陪着这老太公坐着。你看看人家拿范全这哥俩真当成贵客了。可这时候发现还留个座，哎，这给谁留的？这哥俩就不能问了。这酒席还没开始的时候啊，老太公也很高兴，跟范全和他表弟就闲聊起来了。范差呀，听说你这个表弟打东京汴梁城来呀，我还听说他身怀绝技，这耍钱还有两下子。我们家你这两个兄弟这买卖还真需要这样的人手啊，不知道你这表弟现在干什么呢？如果没什么事儿，能不能到我们老段家家，咱们合起来干点事儿呢？这老头说的话呀很实在，就是你没啥事儿啊，咱合伙做点买卖。范全心里合计，那哪能成啊，我这表弟是在逃犯，那年头啊没有抓网逃的，要有抓网逃的早就被抓进局子了。老太公啊，谢谢您的美意呀、啊、我这个表弟呀、啊、在东京汴梁城家道破落了，我舅舅死了好几年了，他在京城里边经常惹麻烦，他媳妇儿啊又管不了他，就这么着打发到我这儿来了。我在那个华子峪啊有这么一个庄园，没人看着，他就得在那儿啊给我看着那庄园了，一边呢种点地，一边呢帮我照看照看我那个地方。他实在抽不出身子，他这是婉言的谢绝了，什么事人家也不能强求啊。可没想到啊，老太公看了看这个李德，他这一看李德，仔细的就打量起来李德喽。这李德呀，也就是王庆，也看了看这老太公，但见这老太公长得很慈祥啊，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状元巾，身披鹤氅，飘飘然呐、啊，显得还真挺有派头。段太公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王庆，一看王庆这小伙子也是一表的人才呀、啊。王公子啊，老夫我问你，年方多大了？生日时辰是多少啊？这问生日时辰呢、啊，一般是两个目的，一个呢要给你介绍对象，得问问你生日时辰。按早年间的话说呀，得报了生日时辰，人家找先生给你批个四柱，看看你呀生辰八字怎么样，也叫批八字儿。如果呢要是不给你介绍对象啊，那就是想跟你合伙做点买卖什么的，报了生辰八字，看看呢两个人

0: 位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身高在七尺开外，额下三缕胡须，头戴道巾，身穿道氅，足蹬白袜云鞋，真有些仙风道骨啊。你看他飘飘然的就进到前来，然后双手合一，无量天尊，这是一位道士啊。一听这声音，王庆觉得这么耳熟啊，再看这个人的面相，好像在哪儿见过呀，一时就想不起来了。但见这位道士来到跟前，这个老太公起身相迎啊，李道士啊，快请坐，快请坐，不客气，不客气，老太公，您先请。就这么着，两个人互相谦让一番，然后啊，然后就都坐好了，这就得开席了。可是王庆看了看这位道士，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位道士不就是在京都给我算过命的那个李柱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坏了，看来啊，这个李柱知道我的身世啊，如果他一点破，我这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我可是个杀人在逃犯呐！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心里边没底儿的时候，这个李道士也把他给认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庆和老段家这母大从两个人呐，在这个地方消消停停的过起了小日子来了。这日子本来过得很消停，也没犯什么毛病，官府也不知道。这老段家新娶的姑爷就是杀人在逃犯王庆。王庆也合计，这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等着案底一撤，就是皇上一赦天下的时候，自己啊就变成好人了，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这又娶了一个母大从当媳妇儿，有这个媳妇儿陪着自己啊，就来大熊瞎子他也不怕了。可没想到出事儿了，这事儿是怎么引起的呢？咱书中就得按表一番呐。他的表哥范全前一段时间不是停薪留职吗？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就是跟官家告个假，我呀做点小买卖，当然不能说做小买卖了，就得说

0: 我走一趟亲戚，得个一两年回来，他就到那个小集镇呐，去开个小馆儿，想挣俩钱花。这当差的那时候如果没有外快，挣的俸禄啊，也就是强工嘴儿。人家女方家大业大呀，光陪嫁就带来了房子，带来了地，他呢还想再添一口人，你说他能不得想办法挣点钱吗？他还有厨子这个手艺，可碰见表弟王庆了，他就不能在那儿干了。回到家里边把王庆安顿好了，他还得当他的官差呀。他的官差呀，就是一个跑腿学舌送信儿的这么一个官差。不过这个官差呀，有的时候啊，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说呢？他来回的给朝廷上下传达各种的文书公告，有的时候他就先知道一些情况。结果这回范全得到了一个对他表弟最不利的消息。咱们前文书不是讲过那个黄老虎黄彪被王庆打了一通啊，这伤养了两三年才缓过来。缓过来之后他就想报仇，他就四外打听这个沛君呐，到底上哪儿去了。后来他就听说这个沛君呐，又犯了案子了，这回啊跑的是无影无踪啊。这个黄老虎啊，这回可下决心了，你官府衙门逮不着啊，这回我替你们逮。这黄老虎也是家镇人职啊，他就有打他住那个新安县的三珠镇奔着房州来喽。结果呢也该着赶巧，到了房州啊，他就左打听右打听，听说老段家娶了一个姑爷，娶了一年多时间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什么什么样，姓什么叫什么。他一听李德这个名啊，对不上号。不过他一听说这个李德拳脚功夫非常厉害，而且呢长得这形象啊跟这个王庆一模一样啊，难道这个王庆他更名改姓了？我赶快到房州知府报告官府衙门去吧。杭州知府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没敢贸然行动，他就派人呐给陕州知府送个信儿，让陕州知府衙门派人得配合他们房州知府啊。你说这个王庆胳膊粗力气大又武艺高强，咱们这些三班衙役要是逮不住，伤着个一个两个的，那就不划算了。再说这个人犯是陕州那边犯的案子，还是让陕州派衙役来吧。这个信儿由谁送的呢？就是范全送的。范全这个信使啊，送这个信呢，他可就破例喽，他就把这个信封啊给拆开了。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是要抓我表弟呀，他怎么就这么凑巧把这个信给拆开了呢？他这两天就合计恐怕要出事儿。怎么知道呢？这个黄老虎到房州来了，这个黄老虎带着好多亲随呀，这些人呐一个个贼目鼠眼的，四外探风四外打听。这范全是干什么的？也是行伍出身的，那也是精神头十足的人呐。他一合计，这是从我弟弟范氏那个地方来的，我弟弟不就在那儿教俩徒弟吗？教俩徒弟，我听我弟弟说还打坏了人，一定是这个人到这儿来访他来了。就这么着，他就把这个公文呐偷着给打开了，一看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想办法啊压几天时间。 他就绕道来到这三岔河镇。到了三岔河镇呐，天儿还没亮啊，他得先跟这老段家二当家的说呀。这老段家的二虎一听，抓我妹夫，这还了得，赶快通知我妹夫。两口子还没起被窝呢，让二舅哥就给搁了起来了。当他们见了面之后，他也不用客气了，看看表哥这走了一宿的路啊，到这来给他送信儿，送完了信儿还得赶快走，别耽误事儿。把这封信呐，原文不动的用蜡得封上啊，封完了赶快的送到陕州，交给陕州知府衙门，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封信写的是陕州知府张固行亲戚呀，这知府叫张固行，也就是说这封信呢，别人没权利打开，这是知府老爷和知府老爷私人之间往来的信件，他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个信息被泄露出去啊。这个王庆接到信儿又跑了，为了保密起见，就这么着，这房州知府啊，就特意写上了张固行亲戚啊。这回可好，让这个信差范全把信给拆开了，他把这信看完了，用蜡又重新封好了，赶快得送给陕州的张固行。当张固行接到了这封信，也没背着这个信使啊，他知道信使是官差呀，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你们房州知府大老爷，我立即就带着捕快和衙役到三岔河镇，要秘密的抓捕这个在逃犯王庆。行了，我呀赶快回去吧，给我们知府老爷送信儿去吧。送什么信儿啊，他提前呐就到了三岔河镇了，把这详情跟老段家哥几个一五一十的全说了，把他表弟的情况也跟老段家说了。这老段家一个劲儿的拍大腿呀，哎呀我的妈亲哪，这蒸米做成熟饭了，你说想退婚来不及了，两口子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估摸着都快生孩子了，那还退什么婚呢，两口子早就到一块儿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把这两口子叫进来吧。当大伙在一块儿一研究，七嘴八舌的你言我语啊，就拿不出正经主意来了。猛然间呐，这个三娘子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哥哥弟弟你们都在这儿，我跟这个李德也好王庆也好啊，那可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想拆散我们俩呀那没门，这王庆他就是我的夫君，我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这事儿你们要是害怕呀，你们躲着点儿。我是下决心跟着我夫君呐，生死在一块儿了。要依我看呢，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我是不管那套，他们官军要杀来呀，我跟我丈夫就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死俩呀，我们俩还赚一个，赚一个什么？拼死俩，你们俩谁能好得了？谁也好不了啊，你得聘仨才能赚一个呀，你要聘四个那才将够本，你说这人什么观念呢，非得你杀我我杀你，没办法啊，就是那个社会啊，人们就是那种观念，这夫君在一块儿，那生死荣辱与共啊。看来这个三娘子啊还真挺刚烈，可是老段家这哥几个互相看了看，究竟怎么办呢？这头是自己的亲妹妹，这边呢是自己的妹夫，现在啊他们已经被捆成一块了，你想脱离关系也脱离不了了，大家伙啊就没有正经主意了。范全想了一会儿，我看呐，咱这么办，不如把这个金剑先生李柱请过来，让李柱啊给咱们出个主意，他是走南闯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他见的世面多， 他在各处啊还有朋友，兴许他能给咱们指一条路。大伙一听要请魏老道，那赶快把他请来吧。这时候魏老道啊，他呢还没离开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呢，咱也说了，是个大贸易区呀、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市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哪儿呆着都是呆着。这个老道啊，一直住在这三岔河镇了。时间不大，这个李道士，号称金剑先生的李祖，就被请来了。大家伙就把刚才得到的信息，说是官军呐，很快就会来抓咱们的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呀。有的人就主张跟他们拼了得了，咱们的力量要是组织起来呀，一点也不比官军差。这老段家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大户啊，家里边的家奴院工也有好几十啊。可这位金剑先生李祖听完了，摇了摇头，使不得，使不得呀。俗话说得好，穷不跟富斗，民不跟官斗啊。咱必定是民，咱斗不过官呐。这官官相护，这个州的差役不够，他就从那个州再调。如果这差役再不够，他就能调军队呀。可咱们这点家底儿，跟人家官军一折腾，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弄不好就得被祸灭九族啊。那金剑先生，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啊？依我看呐，官军是有备而来，而且呢是两个州的官军呐，他们的三班衙役捕快，再加上这些当地的土兵，有可能咱们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依我看，36计是走为上策呀。
1: 大伙一听走，哎，还真是好办法，不过也有些担心，这走往哪儿走啊？再说走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0: 李祖笑了，我告诉你们吧，往这儿啊再往西，也就是100里地有座房山。这房山这个山特别的大呀，在山上有个大寨主叫廖丽，这个廖丽啊跟我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他手下有500-600喽啰兵，官府也惹不起他。他呢当年有求于我，这回啊咱就靠着他，让他给咱们撑腰。再说他那山里边啊吃的喝的一点也不愁，给养有的是，咱们呢再带一些金银细软就到他那避难去。
1: 好，大伙一听，那就赶快上房山吧。可是要想大伙一起走啊，也有的人露出难色了。这房山那可是个强盗窝子，咱们去了不就是当强盗了吗？
0: 李祖笑了，各位啊，这官府要是逼咱们造反，咱们还能当好人吗？这叫官逼民反。前些年那豹子头林冲多好的一个官员呐，都被他们逼上梁山了。咱们作为他们的子民，咱们消消停停的好好过着日子，可他们不让咱们消停过日子。你说王庆也好，李德也好，到咱们这儿来惹过祸吗？大伙一听，对呀、啊、王庆非常本分呐，这么本分的人他们也追着不放，要我看呐咱就反了得了。要说最想反的就是这个段三娘子啊，这个段家的母老虎可了不得。我说李道士，我们夫妻啊
1: 下决心

0: 跟着你去了，他们爱去不去，我们也不管他们。王庆心里边高兴，看来啊，我这个媳妇儿就是长得丑点儿，跟我真是一心一意啊。李道士啊，既然我媳妇儿同意去了，那咱就一块走。这段二段五一看也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妹夫是通缉犯，妹妹又是他的媳妇儿，我们在这儿也得不着好啊。这段二段五段四段三，大伙一块儿跟着行动吧。这段家五虎也都随着他们呢同意上山了，还得留几个老么咔嚓眼的家奴院工好伺候这老爷子。不过呀，给老爷子留点吃的穿的带的，值钱的东西一件都不能留啊。这些官府衙门的人到这儿就是强盗啊，他们抓不到人就得把这东西都得抢走啊。这官府啊就好比豺狼和虎豹啊，这虎豹和豺狼来了，好东西能给他们留着吗？不能给他们留，通通的拿走。这老段家值钱的东西也很多，大车小辆的都装好了。他们这些人呐，带着家里边愿意跟他们入伙的这些家奴院工和伙计，一共有这么好几十号啊。在走之前得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啊。这老段家咱们前面人说也说了，是当地的老户啊。他们呐把这老亲少故的这些邻舍呀都请出来了。段二爷就说了，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亲朋好友，咱们呢在一块儿相处了好几十年了，我们是被逼的无奈呀。我们家我这个妹夫啊本来是良家子弟一个，可是被官府逼的无处可走了，我们也没办法了，我们要上房山了。上了房山恐怕呀一时半会儿就不一定回来了。我们家的老父亲呢委托给乡邻你们呢帮着照看照看，我们把吃的用的都留足了，这一点呢你们放心，绝不能刮累各位亲朋好友。不过官府来了，你们呢有可能受到株连呐。在大宋年呢他有个廉保制啊，这个廉保制据说是秦始皇那时候留下来的，十里一长亭，五里一堡。这保甲制啊是一种地方的管理制度，你像什么乡啊、堡啊、甲呀、里呀，哎，都是这个意思，就相等于现在的乡啊、村啊、镇的那个意思吧。这些乡亲们也明白，一旦官府老爷要追究责任，我们也得跟着吃瓜落啊。这60岁以上的人呐，官府衙门能开开恩，留你一条活命，剩下这些年轻力壮的都没好啊，说不准都得逼你去充军。充军就是上前线保家卫国，为皇家去献身。我们为他去献身还不如啊我们跟老段家这哥几个上房山入伙吧。这乡邻一些小后生，也就是说这些20多岁的壮小伙子有40-50号啊，我们也跟你们去，反正我们的父母啊都老大不小了，他们官府也绝不能斩尽杀绝呀，我们就跟你们走吧。到时候一旦有了机会，也像水泊梁山似的给我们招了安，我们不也弄个体制内的人员吗？弄不好啊还能弄个国家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这些人也想好了，要想有出路唯有造反呐、啊、造反这朝廷就得镇压，镇压不了就得招安，这也是一条当官的捷径。要说王庆啊他挺能宣传，他一看这些人的热情上来了，王庆和这位金剑先生又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呀。你还真别说，这金剑先生和王庆这一鼓动，这些人呐更坚定了信心了， 大伙无脑一声啊，又有五六十号入伙了。这回啊，他们的队伍可就扩大了。当时好多在这个三岔河镇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呐，也都受到鼓舞了。他们呐，也得溜须溜须这些山大王。这山大王到这儿才百八十里地啊，有的时候来的比官家还快。我们既然修好了关老爷庙了，每年呢我们也没少进香火，可是那必定是个大泥胎呀。真正解决问题的还得这些江湖上的义士。行了，我们呢不能派子弟跟你们去上山造反呐，我们能拿出点钱呐。这些人呐就拿出好多银两啊，言外之意，将来你们在山头上一旦要是站稳脚跟，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三岔河镇做买卖的这些商人呐。大伙一看，好，既然这样，你们拿出钱来了，我们房山呐一定保护你们的利益。不管是官家欺负你，还是当地的这些土匪和恶霸欺负你，我们是给信儿就到。你看看他们现在呀就组成联盟了。看来这老百姓啊，别相信什么国呀家呀，只要有人保护你的利益，能保住你的安全，你就投靠他，让你能安全的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就是你需要的国家。用今天的话讲，哪儿给你自由，哪儿给你阳光，你到哪儿都能凭你的双手挣口饭吃，都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哪儿就是你依赖的国家了。可是这个国家不是今儿个欺负你，就是明天呐收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再不就是逼你干这个逼你干那个。你说那叫什么国家？那是欺负你的强盗政府。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这回啊，大宋朝是官逼民反呐，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就启程了，带着这些金银财宝还有大车小辆啊，就奔房山而行啊。他们走着走着，走出去三十多里路了，得打打肩呐，不能一个劲儿的走啊。再说这也是百十号人呐，当大家伙啊停下来准备埋锅造饭的时候，坏喽，就看对面是尘土飞扬啊，迎面来的伙官家的马队来到近前，就把他们呢给迎住了，其中为首。
1: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

去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工作的温度17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前锋城区的天气情况，前锋今天的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

今天这里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单晴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经93.0在中心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朋友的日常出行。

中菲律宾驻澳大最新资讯。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源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源区168线云分布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户籍和应急支援水平。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的。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

就是说，我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十二分，您现在锁定是另外的是恒星九三零全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次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档的早安静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闻电视台个人名，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0943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持续的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可以点击静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一波是新的开始，愿你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一天，散发出自信和智慧。各位听众朋友

近期说小街冷天和两人买房意外险，不仅给自己多添一层保障，身后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骨折，保险公司却以不讲保障十吨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呢，他将把五险公司告上法院。日前上海市会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及相关鉴定费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1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和马成燕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可还没等到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右踝骨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至于今天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余元。上午后面小林想起自己买过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于是他起诉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和相关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面保险凭证及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而保险公司却给出了两个拒赔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小江出事时还没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了正式分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法院在上一关仔细核查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投保页面的附件里，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且外面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法院认为，保险中保险公司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小江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法院也指出，骑手意外险属于个人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家人无法用金钱衡量，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赔偿损失原则。即便小林已从正式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赔保险金。据此，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的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来说，目前在北京时间的是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区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庆元，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的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广播内容，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在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久未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央经济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一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救灾物资。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四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2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月21日，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本届世锦赛于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德穆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赛季关注篮球。201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女主竞技者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是201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英国站位的 SSP 组别第二。

半回合，张雪季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十名。曾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们大家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十一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以便强调未来霍梅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朗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日举行。

0: 河内经营93年，经营广播电视台西南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杨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和平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现在是北京所有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你现在所聆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仅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八海。好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943-628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正在路上驾车行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本期的乐在途中。不必浪费的时光呢，不必枯燥，那么今天呢继续全程车载专程，好听旋律陪你一

首歌曲到此结束，好听旋律却不会停歇。那么现在一首音乐马上送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歌曲呢，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

那么这一半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您。朋友们，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走进今天的乐在途中，各路车载好歌现在准时放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大家。

秋天曲风会有一份心情性的旋律即将开启，目的地在哪？有音乐就有好心情。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送给大家。

欢迎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乐通音乐全乐皆温柔，本期的乐在途中到此结束，那么也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张高雅。
8: 我是杨雅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深入聊一个超关键的话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环保规则，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你们敢想象吗？
7: 当然敢，不过越想越觉得可怕。琪琪，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小区门口的垃圾分类站总有少数人把厨余垃圾、废旧电池随便扔进可回收垃圾桶，要是没有环

0: 老规则约束，这种情况肯定会变成常态。
1: 太对了，不仅小区、学校门口的小吃摊、街道旁边的商铺都会把一次性饭盒、塑料袋、油污废水随手乱扔，用不了一个月，街道就会被垃圾淹没，塑料袋挂在树上像白色旗帜，污水顺着马路流进下水道，夏天一到，苍蝇蚊子嗡嗡叫，还会发出刺鼻的臭味，出门都得捂着鼻子走。
0: 这还只是开始，老实说，工厂的污水处理需要遵守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是没有规则，工厂会直接把含有重金属、化学毒素的污水排进江河湖海，原本清澈的小河会变成黑乎乎的墨汁河，河里的鱼虾会全部死亡，河底的水草烂掉，连河边的泥土都会被污染，再也长不出庄稼。
1: 我外婆家以前有一条特别美的小溪，夏天能在里面摸小鱼、捡贝壳。要是没有环保规则，小溪肯定也会变成这样。还有森林呢，没有禁止乱砍滥伐的规则，伐木工就不会无节制地砍伐树木，山上会慢慢变成光秃秃的荒地，没有树木挡住风沙，沙尘暴会越来越频繁，城市里的空气会变得灰蒙蒙的，我们出门都要戴厚厚的口罩，连蓝天都很难见到。
0: 你说到空气，我还想到了汽车尾气，要是没有尾气排放标准，路上的汽车都会排出大量有害气体，比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这些气体混合在一起会形成雾霾，长期呼吸这样的空气，我们的呼吸道会生病，学校可能会经常停课，我们也不能在操场上跑步做游戏了。
1: 还有资源浪费，没有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规则引导，大家会毫无节制地使用资源，洗完手不关水龙头，让清水白白流走，白天家里开着所有电灯，晚上睡觉也不关掉，打印纸只写一面就扔掉，旧玩具、旧书本随手丢弃，用不了几年，水库里的水会枯竭，发电厂会因为燃料不足频繁停电，地球上的矿产资源也会被快速耗尽，我们的后代可能连干净的水、充足的电都用不上。
0: 更可怕的是，生态平衡被破坏，没有规则保护野生动物，偷猎者会肆意捕杀大象、犀牛、鸟类，很多动物都会慢慢灭绝。而动物是生态链的一部分，比如蜜蜂消失了，花儿就无法授粉，青蛙消失了，害虫会泛滥成灾，破坏庄稼，到最后整个大自然都会乱套。
1: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其实环保规则并不是束缚我们的枷锁，而是保护地球家园的安全卫士，而且这些规则都能通过我们的小事来实现，一点都不复杂。
0: 对，比如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把废纸、塑料瓶、废旧电池扔进对应的垃圾桶，方便回收再利用，洗手、洗脸时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淘米水浇花、冲厕所，节约每一滴水，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少看一会儿电视，少玩一会儿电子产品，节约用电。
1: 我还知道很多办法，出门购物时让爸爸妈妈带可重复用的布袋，少用一次性塑料袋，上学可以和同学结伴步行或坐公交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周末和家人一起去公园捡垃圾，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乱扔杂物，把旧书本、旧玩具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实现旧物循环利用。
0: 我现在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比如喝完的牛奶盒，我会洗干净压扁再放进可回收垃圾桶，我还和爸爸妈妈

0: 约定，每周至少有2天步行上学，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
1: 我也是，我在阳台种了很多绿植，它们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净化家里的空气。我还发动小区里的小伙伴成立了环保小分队，每个月都会一起清理小区里的垃圾，向邻居们宣传环保知识。
0: 其实环保规则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每个人都坚持做好这些小事，就能让地球变得更干净更美丽。
1: 没错，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懂事的小公民了，保护地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环保规则的世界太可怕，我们不仅要自己遵守规则，还要做环保小宣传员，让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加入环保队伍，
2: 遵守环保规则，守护绿水青山。
0: 从垃圾分类到节约资源，从爱护花草到保护动物，我们都是地球的守护者，一起行动起来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把环保理念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1: 如果你有更多有趣的环保小妙招，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永远能呼吸新鲜空气，拥抱蓝天白云，
2: 再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有人称我为大自然，也有人叫我大自然母亲。我已经度过了45亿年，是你们人类存在时间的22500倍。我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我。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我已经存在了10000年，我养育过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也曾让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因饥饿而死亡。我的海洋，我的土地，我的河流，我的森林，它们都可以左右人类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啊，你们想怎样度过每一天？在意我或者忽略我，我并不在乎。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
6: 我是海洋，我是水，我覆盖了大部分地球，我创造了它。每一条河，每一朵云，每一滴雨，都将回到我的怀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那么人类呢？你们也不例外。我什么都不欠你们，我一直在付出，而你们一直在获取，从来如此。但是我也能随时将一切收回，毕竟这不是你们的星球，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人类，你们不仅贪得无厌，还毒害我。

0: 竟然还想让我继续养活你们，这怎么可能？如果人类想在大自然中与我共存，赖我而生，我要你们听仔细，我只说一次，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就将走向灭亡，道理就这么简单。至于我有没有人类，不是很有所谓，因为我是海洋，我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我也可以再次把它全部覆盖，这就是我要说的。
1: 我是雨林，我曾看着人类在我的怀抱中成长，后来他们离开了我，但他们还会回来。是的，他们不断地回来，为了获取我的树木作为木材，为了采集我的植物充当药材。我的美景是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有求必应，我慷慨大方，甚至可以付出全部。现在这一切一去不返，人类啊，他们很聪明，真的很聪明，智慧的大脑，灵巧的双手，他们善于创造，了不起的创造。那他们还需要我做什么呢？是需要我的丛林，还是树木？到底为什么呢？我想想，对了，他们总得呼吸吧，而我呢，我制造氧气。他们意识到这件事了吗？人类那么聪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明白的。人类制造氧气，那可太有意思了。
2: 我是土地，我在高山上，山谷中，农场里，果园间，没有我，人类无法生存，而你们却把我看得一文不值。你们可曾意识到，我就好像这地球的皮肤只有薄薄的一层，我也是有生命的，你们的食物能够生长，全靠我提供丰富的营养，但是我被你们过度利用，过度开发，被侮辱，被损害。就是因为你们，我只剩下不及100年前一半的厚度。你们注意到了吗？我正在逐渐化为一片荒芜。或许你们能够对我多一些尊重吧。我猜你们不想饿肚子，对吧？
3: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我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数量却每天都在增长。我化身为雨水，落入山中，流进小溪与河流，最终汇入大海。让我回到起始的形态，有时需要10000年的时间。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我只是水，理所当然就应该存在。如果人口再增加10亿，人类还能找到我吗？他们自己又将如何生存呢？人类为了争夺各种资源而陷入战争，未来他们是否会为了争夺我而又发起战争呢？那倒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的选择。

0: 盐、氨盐、重金属、多环芳烃、病原菌等几十种有害物质，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从而引起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发生。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污染导致的900万死亡中，近75%，667万人是死于空气污染。
1: 雾霾天气，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发生雾霾天气时，应尽量减少外出，缩短室外活动时间。必须外出时，建议佩戴防颗粒物口罩。家庭中可以放置具有净化降尘作用的绿萝、兰草等绿植，适量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多进食新鲜蔬菜水果，尤其十字花科蔬菜，提升机体免疫力。
1: 如何防治雾霾，还我们蓝天白云呢？
0: 首先要养成随手关灯、关闭电器设备的节约用电的好习惯，少使用私家车，多选择步行、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开发清洁能源，尽一切可能控制碳排放，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植树造林，捕获碳源，大力发展绿色地球。
1: 蓝色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要打好这场蓝天保卫战。什么是有机农业？
0: 有机农业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这种情况下，土壤没有被污染。
1: 土壤也会被污染？
0: 是的，土壤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性状和质量变化，构成对农作物和人体的影响和危害的现象。
1: 那土壤污染是怎么造成的？
0: 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有很多，人类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沉降、废水灌溉、废渣堆放等都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尤其农业生产中可能过度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催熟剂等，直接危害着土壤安全。还有埋在土壤中的垃圾分解产生的重金属、多氯联苯和 DDT 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以长期蓄积并破坏土壤的自净能力，使土壤成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能被农作物吸收、富集，最终被人摄入，会出现不孕、畸形、痴呆等不良健康结局。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其生物毒性成为国际上重点治理的一类新污染物。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治土壤污染？
0: 防治土壤污染要普及环保理念，对粪便、垃圾和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有效治理和综合利用，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发展高科技修复土壤，富集并降解土壤中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微塑料颗粒等，
1: 珍惜我们的土地，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人人享有绿色食品。哎呀，鼠标坏了。
0: 等一下，鼠标坏了不要随意丢弃。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困扰全球的大问题。电子垃圾不仅量大而且危害严重，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包括铅、汞、镉等重金属，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等阻燃剂，当暴露在大自然中时，这些化学物质进入空气、水和土壤，

0: 终会进入人体内，常影响脑部发育，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暴躁、抑郁、自闭等神经精神症状。地球上存在一个小镇，以回收电子垃圾闻名世界，被称为数字填埋场。那里土壤中铅、镉、砷含量远远超标，因焚烧电子垃圾带来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已经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引起恶劣的生态危害。
1: 这么可怕啊，那我们如何防控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安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5分，在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地区，北纬33.43度、东经91.1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

缩的风险。此刻提示，天津市气象台今天6:31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今日相对湿度维持在56%至85%，叠加高温天气，局部还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湿度与气温双双走高，天津开启闷热难耐的桑拿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大规模打击乌多地，俄乌军事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和权力的较量，其程度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此前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将持续整个周末。伊朗外交部则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打击方案也在讨论范围。
4: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6: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指出，美国此前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是意图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但美方有关威胁很难落地。
7: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 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8: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6: 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特朗普取消袭击的表态做出回应，但近来针对美方施压，伊朗始终表态强硬。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对伊朗的强硬姿态表示很意外。他说，大多数人早就认输了，但他们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确实挺硬气。那如何解读伊朗的强硬姿态？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近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29号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塞关系迎来哪些发展机遇？中国15规划以及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2: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5: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4: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

0: 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1: 德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呢，中方正同塞拉利昂开展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模块谈判，探讨进口塞拉利昂的棕榈油、咖啡、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1: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0: 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1: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也把养活塞拉作为它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650多名塞方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先后到中国参加了100多期培训，为塞拉利昂的农产品育种改良、高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目前呢，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0: 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1: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多名中文学生。今年是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 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三家主流媒体制作了五集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的去厚植两国人民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0: 嗯，好的，赵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中国之声。

0: 消费赋能文旅的重要抓手。下一步，靖远将持续深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本地民俗资源，不断优化县域业态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旅活动，助力全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防汛形势任务，靖远县东湾镇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部位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致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南滨河路是靖远城区通往平川等地重要通道，道路与杨烧沙河相互交叉，形成过水路面，每到汛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山洪灾害，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结合防汛实际，镇村两级落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预警响应，突出人员转移、应急处置机制，精准落实包保责任，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当地组建以镇村社干部为主的专职防汛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网格员职能作用，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东湾镇搭建镇一村以网格员三级预警体系，通过应急喇叭、微信群、上门喊话等多渠道推送雨情水情信息，打通预警通知最后一米。同时精准摸排确定涉嫌转移群众167户711人，落实镇村包抓责任人、固定安置点位，对老弱病残、特殊群体专人盯守、重点保障，做到预警及时、巡查到位，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来了运气了，这运气啊，也可能给他带来好处，也可能给他带来害处。他的表嫂有块陪嫁的土地，也就是咱们说的小庄园，20多亩地，还有个院落。本来他在这儿藏身呐，待他3年2年的，官府长了就不会追究了。再说那张世开那俩大老婆，哪有那么多钱去给上级知州衙门上炮去啊？你不上炮，人家能管你这案子吗？你看你在位是个管营县团级的干部，你死了之后啊，你的份儿就不那么重要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就不在了。王庆躲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偏远，还毕竟他表嫂又把他脸上的筋给涂抹没了，跟乡里乡亲的来回走动啊，谁也没拿他当成一个在逃犯。过了这么1-2年的时间，王庆他见过世面呢，你让这个人在这山沟里边一待他个10年8年的，他哪受得了啊？他可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啊，他这心又开始长草了。他哪能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这多憋屈啊！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除了街坊邻居，再不就是啊，外来的一些流民，就是到这儿啊避难的。不行，我得呀上街面逛一逛。这块儿离最近的街面，也就是个小集镇呐，叫三岔河。这个三岔河呀，它有一个便利条件。三岔河嘛，就是水路比较方便，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又是一个三省的交界地。就因为这个地方啊，这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就形成了一个大货物的集散地。既然是个货物集散地，来往的商人就多，可以说是商贾云集呀。早些年呢，这个地方不到起眼儿。这大宋国一开始啊，很重视发展经济啊。这大宋国的经济一发展起来，就把这个三岔河给带动起来喽。这个三岔河就成了一个大榷场啊。古代的大榷场啊，就是交界地有这么一个大集市。这大集市呢，有的分369，有的分258。就是到了初3呐、初6啊、初9啊，就是赶集的日子。这一赶集呀、方圆100里地儿的这些老百姓、商人都云集到这儿搞货物贸易呀。既然要发展经济，那时候可能啊也叫市场经济，这大集市腾腾火火的就发展起来喽。尤其是宋仁宗年间呐，他来了3登啊，一登就是9年嘛。39、27年呢，这27年可把大宋国的经济搞腾飞喽。那么这个三岔河，呢也跟着繁荣起来了。王庆在他表哥这个小庄院待的时间长了，他腻歪呀，他也听说 三岔河这个地方啊是个大集市，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官府衙门的海捕文书早就风吹雨淋呐，再加上日头晒变色了，都看不到人形了，就是那些画影图形的帖子有的都被撕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新的在逃犯一出现呢，就把这张纸给盖上了，那就没人注意王庆了。王庆一合计，我也溜达溜达吧，他呢就邀了几个左邻右舍到这个三岔河逛逛集，消遣消遣，也开开眼界，总在这山沟里待着也憋屈。单说这一天正赶上369的大集呀、啊、这王庆啊跟了两个屯林呐就来到三岔河了。到了三岔河镇，这下子可赶巧了。赶什么巧呢？正好三岔河呀修了一个关老爷庙。干嘛要修关老爷庙啊？这关公啊是汉朝年间的一个将军，他保着刘备刘皇叔啊，对刘备那是忠心耿耿啊。由于他对刘备忠诚，而且呢又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呢他的事迹呀、啊、就流传下来喽。首先是关公这大刀耍的厉害，还有一条啊，关老爷离开曹操的时候，他呢把账目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一笔一笔的，什么钱呐、啊，什么你给我的布匹啊，我哪些用了哪些没用，哪些是我哥哥的俸禄，哪些是我的俸禄，他不光把账交代清楚了，同时呢他还把曹操送给他的美女，他呢让这些个美女伺候他嫂子，他是一个也没用，这些个美女也都如数的奉还了。这就说明啊，关羽对他磕头哥哥非常忠也非常义呀、啊、这忠义在古代年间那是人们最尊崇的人格啊，关羽啊都具备了。尽管他后来啊在战场上被人家把脑袋剁掉了，但是有两种人尊敬关羽，一种人是讲义气的，这些人他们就认为关羽这人格魅力太了不起了，就特别的崇拜这个关羽。还有一种人崇拜关羽啊，这种人就是商人。关羽呢把账目交代的清楚了，而且还诚实守信，商人最讲究的就是诚信，尤其是山西商人对诚信这个词儿啊看得比什么都重啊。其实这人与人呐、啊、所说的诚实守信就守约。为什么圣经这部书被称为新约和旧约呢？这上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遵守人们和上帝立的这些约。可是有的人呢总违约，你一违约就容易犯罪呀。那么商人呢也讲究诚信，他们呢也得守约，尤其是山西商人更守约。再说关羽啊还是山西运城人，这山西商人到各处啊就建了好多关公祠堂。后来啊这统治阶级认为关羽确实既忠又义，让这样的人当官啊他好领导啊，他们也极力啊吹捧关羽，这样一来呢关羽这地位就抬起来喽。到处啊都修了一些关老爷庙，还有的商人呢拿这个关羽啊当财神了，这诚实守信他就买卖兴隆啊，买卖兴隆不就发财了吗？再说这个三岔河镇这买卖商贾这么多，他们呢在这个地方都发了财了。可是有个矛盾出现了，这三岔河它是水路码头还是旱路码头，每到征货源的时候啊互相之间呐、啊、就经常出现一些打斗现象。这一打斗当地官员就得来管理治安，可有一个麻烦事儿，这个地方呢 是三个县的交界地，这些个打斗的歹徒犯了案子或者是杀了人呐，他跑到那个县去了，你这个县的差役啊就没有资格到那个县去抓人。那么那个县的一些歹徒呢，在那个地方犯了法犯了罪，他跑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上了，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麻烦了。当时这三个县的县衙门所在地到这个三岔河镇最近的县衙门都60来里地，这60来里地要搁现在高铁高速路哧喽一下子就到了，那年头可不行啊，就起码也得跑半天。等你这边了啊，这捕快衙役到了，这些个作案的歹徒早都跑喽。等你官方的人马到了，黄瓜菜都凉了。后来这些商人呢，为了安全起见，也想把这生意做好，也想在这个地方上立住脚。这些商人就合计了，既然官府衙门不管，咱们呢大伙集资修个官老爷庙，这官老爷耍大刀，在这门口一坐，你往哪儿跑，官府衙门不管你啊，官老爷管你。官老爷大刀厉害，再把周昌弄来，弄大泥像，哎，塑造一个周昌，这周昌还得给官老爷扛大刀。这样一来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起了震慑作用。再说这商人呢，他们也遵从官老爷的诚实守信，这官老爷庙修好了，就得请戏班子庆贺庆贺呀，这大戏台子就搭起来喽。当时啊，也有经纪人，就让经纪人到东京汴梁城请这名角来了。那年头啊，假如真要有明星大腕儿，听说这个地方这商业很发达，而且呢，这些买卖人能出大价钱，他们呢也走穴，这走穴就挣大钱。京都的戏班子是不远千里赶到这儿啊唱大戏。当然是为了钱儿啊，这戏班子一来啊，从东京汴梁城还带来了好多粉头。这粉头是什么意思啊？要搁现在粉头啊，就是戏粉的那些，哎，名人。可是古代啊不是这意思，古代指的就是行为不端庄的女人，都被称为粉头。这些人呐，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呐。再说大宋朝啊，对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要不怎么有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勾搭成奸的事呢？女子啊可以上街溜达，不像明朝和清朝。你看那孙二娘大老娘们都能开酒店，还有孙欣孙俪他们的夫人也都满哪儿去满哪儿走，那个孙氏夫人呢还能开屠宰场呢，就说明大宋朝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个粉头随着戏班子来到了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可就热闹喽。这戏班子一天呐是一出大戏，当然了唱戏得晚上唱，到了晚上这些商人点着了是亮子油松灯笼火把呀，把这个戏台呀照得通亮。哎呀，这可太热闹了，人山人海呀。白天他不上戏，白天不上戏，这人们他就不能走啊。有的呢就在这儿呢利用这戏台子搞起了赌博，这赌博就耍钱

0: 结果这一天呢，王庆就赶上了。王庆咱前文书也说了，那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他就想露两手。还有一点咱也不用介绍了，他脸上的金印早就没了，看不出来是个囚徒了。还有一点更没有人知道啊，他是个杀人在逃犯了，他还真就放了大眼汤了。这一放大眼汤啊，他真就有些忘乎所以喽。你看今天呐，来的这些赌徒一个个呀都是很阔气的，都是做买卖人嘛，这些人大把大把的钱呐就往上压。干这行啊，王庆一点不外行，别看他早年间败过家，他败了家也是花钱啊交了学费了。这打散儿怎么打出几个点儿，怎么使老千，什么一打二肉三香四臭五有六六七块八半九别扭，他对这些个令子那是张嘴就来呀，还知道什么叫张门，什么叫过板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俩哪管相隔千里或者是万里，咱俩一搭缸一说话就知道都是同路人，倒是我给你出牌你给我出牌，我要什么你呀要有给我个动静，你要什么牌我给你，你呢也提前给我动静，我没有呢我也告诉你我没这张牌。你要想胡牌啊，你就得凭运气了。这两个人尽管相互不认识，可是能通过暗语互相配合，到时候赢了钱，两个人呢一掰张就是把钱一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下次再在哪儿碰见还是用这个方法继续合作。这个王庆啊他明白这些呀，结果用这招他就赢了钱喽。这一赢钱可不是小赢啊，赢了40多两银子。他就想凑够这50两银子，我要赢个50两银子我可就又有了钱花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王庆啊真就红了眼了，可下这见到这个地方这么热闹，晚上唱大戏，白天还可以赌钱，这回我可得一溜喽，我多弄点钱呐，到时候我好报答报答我表哥，再报答报答我表嫂。哎，你看他还真没忘旧。不过这人呐，他总有一种欲望叫贪得无厌呐。话说到这儿，咱就讲一讲这人为什么爱赌钱。爱赌钱就是碰运气。什么叫碰运气呢？就是靠你的手气呀。如果运气好了，没出多大的力气，这白花花的银子就赢到手里边了。如果输了，输了就算你啊点低。就因为这些呢，这人们都愿意赌，尤其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赌博的历史，别说在咱们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流传多少年了。现在据说呀，美国还有什么澳门呐，都有赌场，而且呢还合理合法，赌场还上税，国家还保护。看来啊，这赌博不光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产业呀。可是当时大宋国这赌博也成风，什么斗鸡呀、斗蟋蟀呀，还有什么斗狗啊，哎，斗什么都有啊。就说这赌博运气好，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挣钱，爱赌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就像那嫖似的，人为啥要嫖啊，他不通过两个人交流就可以解决性饥渴呀，他就不用费事了。你说你谈情说爱，咖啡一喝一聊天再旅旅游，你得搭费多少精力啊，你最后就是一个目的，哎，两个人到一块儿。你要是嫖呢，你嫖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啊，到时候给多少钱就行了。不过呀，这个风气一涨起来，对社会治安就带来麻烦了。你说这女子到处卖淫，男子去嫖娼，再说这老爷们儿家家都有赌徒，这国家就不安分呐，都想巧取钱财呀，这就给社会带来隐患了。你赢钱行，输钱他不就红眼了吗？为什么这人们都说输红眼的赌徒呢？指的就是在赌场上是越赌越输的这些赌徒啊，最后啊就红眼睛了， 喝出命也得再赌一把，甚至说呀，卖房子、卖地、卖老婆、卖孩子，那可真是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啊。行了，咱说了半天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王庆啊，一看这有赌局儿，他就开始赌上了。他是个老赌徒啊，又有技巧，又能搭上杆，你说这赌他能输吗？这一下子就赢了钱了。这赢钱呢，输钱的不干了。输钱的是个大汉子，这个大汉子长得是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啊，面似黑锅底呀，两只大眼睛就像牛眼珠子一样啊。他这一输，这眼珠子瞪得更大了。当王庆赌完了钱，我得下去找个酒馆喝酒去，这个大汉可不干了，撸胳膊挽袖子，腾腾腾腾这几步来到王庆的身后，一伸手啪就抓住了王庆的后脑领子。王庆一回头，哟呵，干嘛？想抢啊？你有没有王法了？我有没有王法？你把赢我的钱给我倒出来，倒出来！你懂不懂点规矩啊？我给你倒出来，我是赢的，我也不是抢的。我干嘛？把钱还给你呀！你不还，你看老子的拳头！说着话，他咚就是给王庆一拳呐。王庆是干什么的？那身形快呀，他是一闪身，一个顺手牵羊，然后腿下呀使个小别的，啪呱唧就把他弄趴那块了。这个大个子使得力气也过大了，人家那叫顺手牵羊，结果呢他呱唧一下子一个狗枪屎趴那块了。周围围观的这些人轰就笑起来了，哎呀，这个大汉输了钱了还耍臭无赖，让人家一个大钱趴子给撂那块了。这回可好，这个大汉呐，抢了满脸泥呀，他咕隆架爬起来了，回身还要跟王庆打斗。王庆啊，这回可不客气喽，一看你还要打，看看你王爷的厉害。王庆迎上前来，这一个抽腿大别子呱唧又给他撂倒了，然后啊踩着他的胸脯噼啪啪啪的一顿大拳脚啊，这一下子把他打得低声骂一声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哎，那时候怎么没有人拉架呀？谁敢拉呀？这个大汉在当地看来啊也不是个善茬。再者说了，咱们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三岔河镇呢，它地处偏远呢，你别看它很热闹，离衙门都很远，当地啊没有管理机构，更没有110，要是赶上现在啊，这110警察早就来了。结果呢，这王庆把他打了够呛啊，既没有拉架的，也没有管事儿的，看来王庆啊还真要白打这个大汉了。王庆当然是洋洋得意啊，王庆把他打得够呛啊，后来把他打得不能动了。王庆一合计，别打了，再打呀出了人命官司，这官府就得追究责任呐。王庆就松手了。王庆看了看这个大汉，你还管我要钱吗？啊，知道知道你家王爷的厉害。王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正要走，就听有一个人呐喊了一声，好像是个娘们儿，这个恶徒，你给我站住，看看你家姑奶奶，收拾收拾你。王庆心里边一合计，怎么还来个娘们儿？他回身一瞧，可不是怎么的，就看一个女人呐，年纪也就是30多岁，长得不光结实，而且是高大威猛，面露凶光啊，还一脸横丝肉，是不是孙二娘来了？要我看，孙二娘都比不过她凶猛啊。但见这个女子把外面这长衫刷的就脱了，往地上一甩，撸起胳膊冲着王庆就来了。她这一伸手就要带王庆的脖梗子，王庆一看，哎呀，这手法好快呀。王庆啊，咱就不用多介绍了，那是 精通拳术的人呐，他没想到这么个女子有这么好的功夫，我可得注意点啊。王庆还真就加了小心了，他从这女子一伸手一出拳就知道这个女子啊使的绝活是相扑之术啊。哎，这相扑之术是怎么回事呢？不都说日本人练相扑吗？怎么大宋朝的女子也会相扑？当然会了，这相扑是打哪儿传出去的？就是中国传出去的。其实中国的武术精髓呀，可不像现在哎马保国那样的，还有雷雷那样的，一上台嘴挺硬，可是经不住打。他们呢，那叫太极功夫。这太极拳我就甭说了，哎，以柔克刚。要说练太极呀，练练身体，锻炼锻炼你的体魄没问题。这要是实战呢，跟泰拳和相扑，还有什么跆拳道啊，还有什么拳击比起来啊，那就逊色多喽。但是在古代呀，这中华武术可有一定的精髓呀。因为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你也不练点真功夫啊，你上不了战场啊。你看戚继光那功夫练得多好，还有岳飞岳鹏举，再加上咱前文书提到那个关羽关云长，还有吕布吕奉先，那都是练家子。那么这么些人物，为什么这些武术没有传下来呢？这里边啊，就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有关系。到了民国以后，也就是清朝末期，人们就不重视这些东西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这大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义和团号称神拳，不也都一个个呀被人家打灭火了吗？行了，说了半天还得说呀，这个女子这个相扑是跟谁学的呢？连王庆都被他的相扑之术给惊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王庆赢了钱要走，有个大汉不干了，他输钱输红眼了，让王庆把钱还给他。王庆能给你吗？最后王庆啊把他打了。过来一个女子不干了，这女子啊看来不简单，身怀绝技，使的是。王庆一看这个女子啊，还真不能小看。王庆这回啊可得加小心了，这相扑之术可厉害呀，只要把你刀住就没好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就明白。

明白了，这个女子是不是去日本国学过相扑啊？那都是无稽之谈。其实啊，在早年间，不光相扑之术产于中国，而且呢，这武术在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呐。据说从轩辕皇帝就开始有了武术，一直到今天，真正的武术还是照样经久不衰，包括号称500年不败的泰拳，也是根据中国武术的搓脚发展过去的。到了现代和近代，有很多信奉者说中国武术是天竺人达摩开创发明的。不知道这些人呢是怎么想的？他们这心里可能是认为，这达摩是外国人，武术是不是外国传来的呢？其实啊，印度的武术是打中国传过去的。有的人认为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把这武术也带进来了，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王庆他加了小心了，但见这个女子这一把伸过来。没抓住王庆的脖梗子，他这一手这个拳呐就打过来了。王庆一合计，我呀先以静制动，看看你都有什么招。他呢就故意不还手，一个劲儿的躲闪。这个女子可就发起威来喽，两只胳膊也抡开了，双脚也开始踢起来了。这啪啪啪啪啪，是一个劲儿的连掌再拳。再加上他脚用的是百连脚也好啊，什么鸳鸯脚也好，是手脚不停啊。一会儿是仙人指路，一会儿啊又来一个老子骑鹤，这招是使一招又一招啊。看来这功夫还真不简单呐！你看看他是左一招右一招啊，是连连出招啊。最后不光相扑的招数用上了，连传统的中国武术功夫都用上了，一会儿是跨虎登山，一会儿是野马分鬃，反过来就是野马跳涧，紧接着又来一个白鹤亮翅，下一招就是白马没头。王清一还招，嘿，他又来个金鸡独立，好厉害的功夫啊！这可是绝活都使出来了。王清一合计，得了吧。先看看你都什么套路吧。当看得差不多了，王庆心里边有底了。就在王庆跟他对付的时候啊，这唱戏的还有一些粉头都围过来了。白天这些戏子和这些粉头也没什么事儿，这粉头啊得到了后半夜，也就是这戏园子散场了，他们才有生意做呀。这大白天也没什么事儿。也想看看热闹，这一下子人山人海呀，这人围的是越来越多呀。王庆一看来了这么些人，好吧，我让你们见见世面，让你们看看我王庆的功夫。王庆顺势来了一招叫虎豹头，他一转圈，手上往上一提，啪的一下子就把这个女子这个手腕子给叼住了。他使劲这一提了，一下子就把这个女的给拽过来了。王庆呢，觉得不好意思了。男女之间在古代年间，他必定有别呀。你别看这女的长得黑不出溜的，那也是个女性啊。老百姓讲话了，80岁的老太太也是个荤腥，毕竟有区别呀。王庆一看，把她带过来了，赶忙啊。得赔个笑脸儿，大姐姐，小的多有得罪了，就是您别介意啊，咱俩是打斗的场面，这身体有些接触，您呐别多心，是这么个意思。没成想啊，这个女的扑哧一下笑了，本来这个女的长得就黑呀，这一笑露俩白牙呀，把王庆还吓了一跳。哎呀，这是蒙古大草原放牧的铁姑娘来了。当王庆把他带到跟前，那可就不客气了。这个手抡起拳头就砸过来了。
王

庆的拳头这一抡，那就是一阵风啊，就在王庆的拳头马上要落到这个女子头上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这李德是谁呀？这李德是范全他表哥，把他送到偏远这山庄啊，给他起个名，说你不能叫王庆了，你得改为李德。那年头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身份证，我估计没有身份证，你起个什么名就叫个什么名。他住在那个小村子，周围的这些邻舍都知道他叫李德，没人管他叫王庆。叫王庆啊，容易露馅儿啊。今儿个他表哥赶巧了，到这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他一听是他表哥，当然就得规矩了，马上把拳头就放下了。再一看，这表哥呀，领着什么段二啊、段五啊，都来了。这段二、段五，这哥几个可了不得呀，号称段家五虎啊。这段家哥们儿跟他表哥也都是朋友，他表哥就把自己弟弟李德呀，给大家伙一一做了引荐。这段二、段五上前呐，也得给李德施礼呀。这时候你看，那个大老娘们儿啊，当时嘿嘿一咧嘴，乐了。哎呀，咱们都是自家人呐，我以为是哪儿来的这么……好啊，好啊，兄弟，看来你真是好拳脚啊！来来来，到家里边坐一坐。这位女的是谁呀？她号称段三娘子啊，这段三娘子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啊，号称段大从啊。这大从就是老虎的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个段三娘子是个段母老虎，方圆三十里二十里一段大从啊，谁都得敬三分呐。刚才他家里边有一个打手，说不上打哪儿啊，弄俩钱儿，也想捞点外快，到这赌博来了。结果啊，赌输了，输给谁了？输给王庆了。他觉得王庆是个外来的，他仗着老段家的势力，又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他没把王庆放在眼里，结果被王庆是一顿暴打呀，正好被这个段三娘子赶上了。段三娘子就不让份了，这段三娘子正要跟王庆比划呀，他俩弟弟一个段五一个段二赶上来了。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范全和这哥俩呀还都是好哥们儿，这范全也赶上了。他一瞧，这不是我弟弟吗？他就喊了一声：李德。这李德呀，是他表哥和他表嫂特意给他改个名。你到咱们的庄园去避风避难，那地方尽管挺避晒呀，可是你也不能叫王庆啊，必须得给改个名。就这么着给他改名叫李德。这个李德呀，他一个人在这山沟里待的时间长了，他待不惯。你看有些山沟啊，尽管山清绿水，你上那旅游住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他寂寞呀。王庆在东京汴梁城当年也是花花公子哥，家里边也是腰缠万贯，只要有热闹地方他是场场不落呀。京城热闹的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到了这一带呀，他属于偏远地区，哪有那么多热闹啊，他待不住啊。再说这两年这风声啊也不那么紧了，他就出来溜达来了。结果呢，就碰到这码事儿。好在他表哥来得及时，要不这场祸就惹麻烦了。当他表哥给大伙做完了引荐，这老段家也愿意结交一些江湖上的好汉，就把他们请到家里边来了。到了家里边就摆上了酒席呀，大家伙连吃带喝呀，好热闹。一回生两回熟嘛，大家伙既然是朋友了，就越唠越近乎啊。唠着唠着天也不早了，

半全，领着他弟弟李德，就跟这些弟兄们告辞了，得回到自己那个庄园去啊。当他们俩回到自己那驻地呀，他就问他表哥，你怎么这么巧赶到这儿来了？他表哥就跟他弟弟说了，哎呀，我说兄弟啊，多亏我来得及时啊，再晚来就麻烦了。这老段家在这一带可了不得呀，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你知道这个母的从是干什么的吗？15岁就把他的夫君给打死了，后来摊了人命官司，他就跑了。好在他是个女流之辈，再说他原来那个爷们儿啊，比他大10几岁呀。老段家是名门望族，就是因为女儿长得丑，才嫁给那个爷们儿呢。那个爷们儿啊，总欺负他。这个爷们儿他哪知道啊？这段三娘子可是说打就落的手啊！别看年龄不大，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子力气啊，三下五串儿就把他爷们儿给打死了。后来摊了官司了，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边躲藏起来了。据传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有一座尼姑庵呐。这个尼姑庵有一位老道长，这个老道长啊，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就是说不上跟谁呀，学了一身绝技，精通相扑的功夫。这个老道长一看，这个段三娘子是个练武的材料啊，就收他为徒弟了。他呢，在那一边避难呢，一边跟这位老道姑练功夫。10几年的功夫，他把相扑这个绝技啊就练熟了。后来啊，这皇上大赦天下，他的案底儿就没人追究了，案底儿一撤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回来那年呐，都快30岁了，到家里边一看，自己这几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再说这三岔河镇呐，这经济也都发展起来了，各地的商贾都云集到这儿了，他们呢就趁这个发展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喽，干了一些买卖，什么妓院呐、赌馆呐，开了好几家啊。他们家的买卖好，就得雇一些打手。老段家这哥5个全都上阵了，这段三娘子啊，他说了算。一切呢都由他当家。今儿个他家那个打手出去耍钱输给你了，他们能答应吗？那表哥你是怎么赶上的？哎呀兄弟啊，我这些日子就怕你出事儿啊。我在房州就听说了，这三岔河镇修了一个关老爷庙，这关老爷庙落成了得剪彩呀，请了好多戏班子，把那些大牌的歌星啊、演艺人员呐、什么说相声的、打快板的，还有打把式卖艺、耍猴唱戏的，都请来了，要热热闹闹的庆贺一番呐。我就担心你在家里边闲不住，也到这三岔河镇凑热闹。你的案底儿还没撤销啊，这皇上还没大赦天下呀，万一要是把你逮进去，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舅舅死得早，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你说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舅舅家的这香火不就断了吗？我就赶来了。那表哥呀，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我前几年不是信差吗？我作为一个信差呀，来回给官家传达各种各样的公文，有些情况啊我提前了解，我知道的事儿可能啊我们知府大老爷还没知道呢。就因为这个呀，我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报和信息比他们快，我呢就经常给他们呢带了一些好消息，告诉他们朝廷啊对哪些方面要放宽政策了，他们呢
就闻风而动啊，要不他们这买卖能这么好吗？这都是沾了我的光啊，他们欠你哥哥我的人情啊，要不这回你可就吃了官司了。哎呀，看来表哥还多亏你来得及时。是啊，表弟啊，我就担心你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惹麻烦了。表哥呀，既然这样，那你就多陪我待两天，我一个人啊待得实在太憋屈了。不行啊，我也得赶紧回去，说不上啊房州那边还有什么事儿，我呀陪你待个三天两天行。好吧，范全就得陪他表弟啊在这多待几天。可没想到过了三天呐，三岔河镇的老段家送来请柬，专门请范全和李德呀前去赴宴。他俩一合计，那不能不给面子，走吧，俩人收拾收拾就直接奔三岔河镇去了。到了三岔河呀，这老段家门口是张灯结彩呀，好像要办什么喜事儿。其实没什么喜事儿，是段老太公这天呐66大寿啊，周围的这些大户人家还有些名门望族，包括这些绅士、太公、员外来了好几个，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再说老段家在当地也是大户啊，前来捧场祝寿的左一拨右一拨。那时候办红白喜事啊，不像现在找个酒店包多少桌，都在家里边搭大棚，把这好厨子都请到家里来，把需要办值的这些好东西都得提前预备好，该发的发，该泡的泡，什么上好的银耳啊，包括海鲜呐、啊，包括猪肉拌子，包括一些牛羊肉、鸡鸭鱼鹅呀，哎，都得准备的齐全。操办的一些红白喜事，操办的越红火，说明你家里边这势力也就越大。这老段家今儿个给老太公办66大寿，不光高朋满座，还请了一伙戏班子，还有唱皮影的，呵，好热闹。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左一个曲儿，右一个曲儿啊，不是喜鹊闹林，就是百鸟朝凤啊。当范全和李德，也就是王庆，他们俩来到之后啊，人家当上宾对待呀。这范全原来是衙门的官差呀，当然就得高看一眼了。更主要的，老段家欠人家范全的人情啊。范全当年呢，没少给他们传信息、递情报，没有这个范全，他们这生意也不能这么红火。话又说回来了，这人情来的差不多了，就得合席了。范全还有他表弟王庆啊，得陪着这老太公坐着。你看看人家拿范全这哥俩真当成贵客了。可这时候发现还留个座，哎，这给谁留的？这哥俩就不能问了。这酒席还没开始的时候啊，老太公也很高兴，跟范全和他表弟就闲聊起来了。范差呀，听说你这个表弟打东京汴梁城来呀，我还听说他身怀绝技，这耍钱还有两下子。我们家你这两个兄弟这买卖还真需要这样的人手啊，不知道你这表弟现在干什么呢？如果没什么事儿，能不能到我们老段家家，咱们合起来干点事儿呢？这老头说的话呀很实在，就是你没啥事儿啊，咱合伙做点买卖。范全心里合计，那哪能成啊，我这表弟是在逃犯，那年头啊没有抓网逃的，要有抓网逃的早就被抓进局子了。老太公啊，谢谢您的美意呀，我这个表弟呀在东京汴梁城家道破落了，我舅舅死了好几年了，他在京城里边

0: 常惹麻烦。他媳妇儿啊又管不了他，就这么着打发到我这儿来了。我在那个华子峪啊有这么一个庄园，没人看着，他就得在那儿啊给我看着那庄园了，一边呢种点地，一边呢帮我照看照看我那个地方。他实在抽不出身子，他这是婉言的谢绝了，什么事人家也不能强求啊。可没想到啊，老太公看了看这个李德，他这一看李德，仔细的就打量起来李德喽。这李德呀，也就是王庆，也看了看这老太公，但见这老太公长得很慈祥啊，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状元巾，身披鹤氅，飘飘然呐，显得还真挺有派头。段太公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王庆，一看王庆这小伙子也是一表的人才呀。王公子啊，老夫我问你，年方多大了？生日时辰是多少啊？这问生日时辰呢，一般是两个目的，一个呢要给你介绍对象，得问问你生日时辰。按早年间的话说呀，得报了生日时辰，人家找先生给你批个四柱，看看你呀生辰八字怎么样，也叫批八字儿。如果呢要是不给你介绍对象啊，那就是想跟你合伙做点买卖什么的，报了生辰八字看看呢两个人做买卖合不合财。其实那都是传统观念，跟这个生辰八字没什么关系。不过古代人呢他迷信呢，这王庆啊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时辰报给了老太公。老太公一边记着一边点着头，来来来，这不有个闲座吗，我呀再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就看由打外边请进来这么一位呀，但见这位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身高在7尺开外，额下3缕胡须，头戴道巾，身穿道氅，足蹬白袜云鞋，真有些仙风道骨啊。你看他飘飘然的就进到前来，然后双手合一，无量天尊。这是一位道士啊，一听这声音，王庆觉得这么耳熟啊，再看这个人的面相好像在哪儿见过呀，一时就想不起来了。但见这位道士来到跟前，这个老太公起身相迎啊，李道士啊，快请坐，快请坐。不客气不客气，老太公您先请。就这么着两个人互相谦让一番，然后就都坐好了，这就得开席了。可是王庆看了看这位道士，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位道士不就是在京都给我算过命的那个李柱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坏了，看来啊这个李柱知道我的身世啊，如果他一点破，我这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我可是个杀人在逃犯呐！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心里边没底儿的时候，这个李道士也把他给认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和老段家这母大从两个人呐，在这个地方消消停停的过起了小日子来了。这日子本来过得很消停，也没犯什么毛病，官府也不知道。这老段家新娶的姑爷就是杀人在逃犯王庆，王庆也合计，这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等着案底一撤，就是皇上一赦天下的时候，自己啊就变成好人了，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这又娶了一个母大从当媳妇儿，有这个媳妇儿陪着自己啊，就来大熊瞎子他也不怕了。可没想到出事儿了，这事儿是怎么引起的呢？咱书中就得按表一番呐。他的表哥范全前一段时间不是停薪留职吗？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就是跟官家告个假，我呀做点小买卖，当然不能说做小买卖了，就得说我走一趟亲戚，得个1-2年回来。他就到那个小集镇呐，去开个小馆儿，想挣俩钱花。这当差的那时候如果没有外快，挣的俸禄啊也就是强工嘴儿。人家女方家大业大呀，光陪嫁就带来了房子，带来了地，他呢还想再添一口人，你说他能不得想办法挣点钱吗？他还有厨子这个手艺，可碰见表弟王庆了，他就不能在那儿干了，回到家里边把王庆安顿好了，他还得当他的官差呀。他的官差呀就是个跑腿学舌送信儿的这么一个官差。不过这官差呀，有的时候啊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说呢，他来回的给朝廷上下传达各种的文书公告，有的时候他就先知道一些情况。结果这回范全得到了一个对他表弟最不利的消息。咱们前文书不是讲过那个黄老虎黄彪被王庆打了一通啊，这伤养了2-3年才缓过来。缓过来之后他就想报仇，他就四外打听这个佩君呐到底上哪儿去了。后来他就听说这个佩君呐又犯了案子了，这回啊跑的是无影无踪啊。这个黄老虎啊这回可下决心了，你官府衙门逮不着啊，这回我替你们逮。这黄老虎也是家阵银职啊，他就有打他住那个新安县的三珠镇奔着房州来喽。结果呢也该着赶巧到了房州啊，他就左打听右打听，听说老段家娶了一个姑爷，娶了1年多时间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什么什么样，姓什么叫什么。他一听李德这个名啊对不上号，不过他一听说这个李德拳脚功夫非常厉害，而且呢长得这形象啊跟这个王庆一模一样啊，难道这个王庆他更名改姓了？我赶快到房州知府报告官府衙门去吧。杭州知府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没敢贸然行动，他就派人呐

给陕州知府送个信儿，让陕州知府衙门派人得配合他们房州知府啊。你说这个王庆胳膊粗力气大又武艺高强，咱们这些三班衙役要是逮不住伤着个一个两个的，那就不划算了。再说这个人犯是陕州那边犯的案子，还是让陕州派衙役来吧。这个信儿由谁送的呢？就是范全送的。范全这个信使啊，送这个信呢、啊、他可就破例喽。他就把这个信封啊给拆开了，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是要抓我表弟呀、啊、他怎么就这么凑巧把这个信给拆开了呢？他这两天就合计恐怕要出事儿。怎么知道呢？这个黄老虎到房州来了，这个黄老虎带着好多亲随呀、啊、这些人呐、啊、一个个贼目鼠眼的，四外探风，四外打听。这范全是干什么的？也是行伍出身呐、啊、那也是精神头十足的人呐、啊、他一合计，这是从我弟弟范事儿那个地方来的，我弟弟不就在那儿教俩徒弟吗？教俩徒弟，我听我弟弟说还打坏了人，一定是这个人到这儿来访他来了。就这么着，他就把这个公文呐、啊、偷着给打开了，一看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想办法啊压几天时间。他就绕道来到这三岔河镇。到了三岔河镇呐、啊、天还没亮啊，他得先跟这老段家二当家的说呀。这老段家的二虎一听，抓我妹夫，这还了得，赶快通知我妹夫。两口子还没起被窝呢，让二舅哥就给搁了起来了。当他们见了面之后，他也不用客气了，看看表哥这走了一宿的路啊，到这来给他送信儿，送完了信儿还得赶快走，别耽误事儿。把这封信呐、啊、原文不动的用蜡得封上啊，封完了赶快的送到陕州，交给陕州知府衙门，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封信写的是陕州知府张固行亲启呀、啊、这知府叫张固行，也就是说这封信呢别人没权利打开，这是知府老爷和知府老爷私人之间往来的信件，他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个信息被泄露出去啊。这个王庆接到信又跑了，为了保密起见，就这么着，这房州知府啊就特意写上了张固行亲启啊。这回可好，让这个信差范全把信给拆开了，他把这信看完了，用蜡又重新封好了，赶快得送给陕州的张固行。当张固行接到了这封信，也没背着这个信使啊，他知道信使是官差呀、啊、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你们房州知府大老爷，我立即就带着捕快和衙役到三岔河镇，要秘密的抓捕这个在逃犯王庆。行了，我呀赶快回去吧，给我们知府老爷送信儿去吧。送什么信儿啊？他提前呐、啊、就到了三岔河镇了，把这详情跟老段家哥几个一五一十的全说了，把他表弟的情况也跟老段家说了。这老段家一个劲儿的拍大腿呀、啊、哎呦我的妈亲哪，这蒸米做蒸熟饭了，你说想退婚来不及了，两口子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估摸着都快生孩子了，那还退什么婚呢？两口子早就到一块儿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把这两口子叫起来吧。当大伙在一块儿一研究，七嘴八舌的你言我语啊，就拿不出正经主意来了。猛然间呐，这个三娘子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哥哥弟弟你们都在这儿，我跟这个

李德也好，王庆也好啊，那可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想拆散我们俩呀，那没门。这王庆他就是我的夫君，我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这事儿你们要是害怕呀，你们躲着点儿。我是下决心跟着我夫君呐，生死在一块儿了。要依我看呢，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我是不管那套，他们官军要杀来呀，我跟我丈夫就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死俩呀，我们俩还赚一个，赚一个什么？拼死俩，你们俩谁能好得了？谁也好不了啊！你得拼仨才能赚一个呀，你要拼四个，那才将够本。你说这人什么观念呢？非得你杀我，我杀你，没办法啊，就是那个社会啊，人们就是那种观念。这夫君在一块儿，那生死荣辱与共啊。看来这个三娘子啊，还真挺刚烈。可是老段家这哥几个互相看了看，究竟怎么办呢？这头是自己的亲妹妹，这边呢是自己的妹夫，现在啊他们已经被捆成一块了，你想脱离关系也脱离不了了。大家伙啊就没有正经主意了。范全想了一会儿，我看呐，咱这么办，不如把这个金剑先生李柱请过来，让李柱啊给咱们出个主意。他是走南闯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他见的世面多，他在各处啊还有朋友，兴许他能给咱们指一条路。大伙一听要请魏老道，那赶快把他请来吧。这时候魏老道啊，他呢还没离开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呢，咱也说了，是个大贸易区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市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哪儿待着都是待着。这个老道啊一直住在这三岔河镇了。时间不大，这个李道士号称金剑先生的李柱就被请来了。大家伙就把刚才得到的信息说，是官军呐很快就会来抓咱们的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呀。有的人就主张跟他们拼了得了，咱们的力量要是组织起来呀，一点也不比官军差。这老段家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大户啊，家里边的家奴院工也有好几十啊。可这位金剑先生李柱听完了摇了摇头，使不得使不得呀。俗话说得好，穷不跟富斗，民不跟官斗啊，咱必定是民，咱斗不过官呐。这官官相护，这个州的差役不够，他就从那个州再调，如果这差役再不够，他就能调军队呀。可咱们这点家底儿，跟人家官军一折腾，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弄不好就得被祸灭九族啊。那金剑先生，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啊？依我看呐，官军是有备而来，而且呢是两个州的官军呐，他们的三班衙役捕快，再加上这些当地的土兵，有可能咱们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依我看，36计是走为上策呀。大伙一听走，哎，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也有些担心，这走往哪儿走啊？再说走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李柱笑了，我告诉你们吧，往这儿啊再往西，也就是100里地有座房山。这房山这个山特别的大呀，在山上有个大寨主叫廖丽，这个廖丽啊跟我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他手下有5-600喽啰兵，官府也惹不起他，
他呢当年有求于我，这回啊咱就靠着他，让他给咱们撑腰。再说他那山里边啊吃的喝的一点也不愁，鸡养有的是，咱们呢再带一些金银细软就到他那避难去。好，大伙一听，那就赶快上房山吧。可是要想大伙一起走啊，也有的人露出难色了。这房山那可是个强盗窝子，咱们去了不就是当强盗了吗？李柱笑了，各位啊，这官府要是逼咱们造反，咱们还能当好人吗？这叫官逼民反呐！前些年那豹子头林冲多好的一个官员呐，都被他们逼上梁山了，咱们作为他们的子民，咱们消消停停的好好过着日子，可他们不让咱们消停过日子。你说王庆也好，李德也好，到咱们这儿来惹过祸吗？大伙儿一听，对呀，王庆非常本分呐，这么本分的人他们也追着不放，要我看呐，咱就反了得了。要说最想反的就是这个段三娘子啊，这个段家的母老虎可了不得。我说李道士，我们夫妻啊下决心跟着你去了，他们爱去不去我们也不管他们。王庆心里边高兴，看来啊我这个媳妇儿就是长得丑点儿，跟我真是一心一意啊。李道士啊，既然我媳妇儿同意去了，那咱就一块走。这段二段五一看也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妹夫是通缉犯，妹妹又是他的媳妇儿，我们在这也得不着好啊。这段二段五段四段三大伙一块儿跟着行动吧。这段家五虎也都随着他们呢同意上山了，还得留几个老么咔嚓眼的家奴院工好伺候这老爷子。不过呀，给老爷子留点吃的穿的带的，值钱的东西一件都不能留啊。这些官府衙门的人到这儿就是强盗啊，他们抓不到人就得把这东西都得抢走啊。这官府啊就好比豺狼和虎豹啊，这虎豹和豺狼来了，好东西能给他们留着吗？不能给他们留，通通的拿走。这老段家值钱的东西也很多，大车小辆的都装好了。他们这些人呐，带着家里边愿意跟他们入伙的这些家奴院工和伙计，一共有这么好几十号啊。在走之前得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啊。这老段家咱们前面人说也说了，是当地的老户啊，他们呐把这老亲少故的这些邻舍呀都请出来了。段二爷就说了，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亲朋好友，咱们呢在一块相处了好几十年了，我们是被逼的无奈呀。我们家我这个妹夫啊本来是良家子弟一个，可是被官府逼的无处可走了，我们也没办法了，我们要上房山了。上了房山恐怕呀一时半会儿就不一定回来了，我们家的老父亲呐委托给乡邻你们呐帮着照看照看，我们把吃的用的都留足了，这一点呢你们放心，绝不能刮了各位亲朋好友。不过官府来了，你们呐有可能受到株连呐。在大宋年呐，他有个廉保制啊，这个廉保制据说是秦始皇那时候留下来的，十里一长亭，五里一保。这保甲制啊是一种地方的管理制度，
你像什么香啊、宝啊、

呀、里呀，哎，都是这个意思，就相等于现在的乡啊、村啊、镇的那个意思嘛。这些乡亲们也明白，一旦官府老爷要追究责任，我们也得跟着吃瓜落啊。这60岁以上的人呢，官府衙门能开开恩，留你一条活命，剩下这些年轻力壮的都没好啊，说不准都得比你去充军。充军就是上前线保家卫国，为皇家去献身。我们为他去献身，还不如啊，我们跟老段家这哥几个上房山入伙吧。这乡里一些小后生，也就是说这些20多岁的壮小伙子，有40-50号啊，我们也跟你们去，反正我们的父母啊都老大不小了，他们官府也绝不能斩尽杀绝呀，我们就跟你们走吧。到时候一旦有了机会，也像水泊梁山似的给我们招了安，我们不也弄个体制内的人员吗？弄不好啊还能弄个国家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这些人也想好了，要想有出路，唯有造反呐、造反这朝廷就得镇压，镇压不了就得招安，这也是一条当官的捷径。要说王庆啊，他挺能宣传，他一看这些人的热情上来了，王庆和这位金剑先生又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呀。你还真别说，这金剑先生和王庆这一鼓动，这些人呐更坚定了信心了，大伙无闹一声啊，又有50-60号入伙了。这回啊，他们的队伍可就扩大了。当时好多在这个三岔河镇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呐，也都受到鼓舞了，他们呐也得溜须溜须。这些山大王，这山大王到这儿才百里地啊，有的时候来的比官家还快。我们既然修好了官老爷庙了，每年呢我们也没少进香火，可是那必定是个大泥胎呀。真正解决问题的还得这些江湖上的义士。行了，我们呢不能派子弟跟你们去上山造反呐，我们能拿出点钱呐。这些人呐就拿出好多银两啊，言外之意，将来你们在山头上一旦要是站稳脚跟，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三岔河镇做买卖的这些商人呐。大伙一看，好，既然这样，你们拿出钱来了，我们房山呐一定保护你们的利益，不管是官家欺负你，还是当地的这些土匪和恶霸欺负你，我们是给信儿就到。你看看他们现在呀就组成联盟了，看来这老百姓啊别相信什么国呀家呀，只要有人保护你的利益，能保住你的安全，你就投靠他，让你能安全的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就是你需要的国家。用今天的话讲，哪儿给你自由，哪儿给你阳光，你到哪儿都能凭你的双手挣口饭吃，都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哪儿就是你依赖的国家了。可是这个国家不是今儿个欺负你，就是明天呐收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再不就是逼你干这个逼你干那个，你说那叫什么国家？那是欺负你的强盗政府。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这回啊大宋朝是官逼民反呐，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就启程了，带着这些金银财宝还有大车小辆啊，就奔房山而行啊。他们走着走着，走出去30多里路了，得打打肩呐，不能一个劲儿的走啊。再说这也是百十号人呐，当大家伙啊停下来准备埋锅造饭的时候，坏喽，就看对面是尘土飞扬啊，迎面来一伙官家的马队。

0: 来到近前，就把他们呢给迎住了。其中为首，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陕西省水利厅今天12点启动汉中、安康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预报汉中、安康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很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昨天6点至今天6点，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今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伊朗方面8月2日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24日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日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运河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缩减，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载。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各地降雨明显增多，不少人出行只能趟水，很多人没过几天就发觉脚气接踵而至。汛期预防脚气，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鞋袜淋湿后不要捂着，尽快更换干爽鞋袜；二、回家后立刻要用清水冲洗双脚，彻底擦干或吹干；三、潮湿的鞋子袜子要彻底暴晒通风，不要阴干存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今年暑期，多地铁路部门密集开行旅游专列，从山川田野到草原海岛，一列列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千里江山，为游客提供一线多游、昼游夜行的便捷出行新选择。
0: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景区也打破了朝九晚五的传统运营模式，以分时段、分场景、分人群的精细化策略，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新体验，让游客在不同时段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登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今年夏天，这趟专列的线路是全面扩容，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大站点，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旅客上车就能入戏，享受流动的文旅盛宴。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趟火车上都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2: 好的，主持人，在今年七月上旬呢，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就正式开行了京津冀全新的路线，就是在原有京津路线的基础上呢，新增了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这样呢，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呀，就在一趟列车线路上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呀，可以说是一列别开生面的火车，因为上车呀就能够体验到京津冀三地的传统技艺手作，还有看实景演绎、看五 D 电影，以及品尝老字号美食等等，沉浸感、体验感是非常拉满的。那么十节的特色主题车厢呢，被打造成了流动的音乐舞台，每节车厢呀都有不同的表演，比如说有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新线路开通之后，对列车的演绎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再创作与优化升级，通过叙事性的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以及城市精神融入到了旅途演绎之中，整体的活动呢是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那我们了解到啊，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是在每个周末以及节假日开行，新线路运行的首个周末呢，共发送旅客约800人次，从廊坊下车的人数呢占总数的10%。那除了列车上的这种别样体验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还推出了票根家的定制化服务，就是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还有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及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等等这些景点景区的门票打包起来，提供一站式的出行套餐，让游客呢实现下车即入戏，一票畅玩全天。那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游客哈，就可以先到河北廊坊的广阳站下车，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各种剧目，然后呢再乘坐旅游列车到天津逛吃逛吃，感受葫芦烙画技艺等等。那这样呢就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互联互通，从而呢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夏天河北还有哪些新的旅游项目和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呢？
2: 其实在河北来说哈，夜游是多个景区夏日的重头戏。那么在今年七月呢，石家庄的赵州桥景区也启动了全新夜景夜游。它是以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为主题，将古桥、石拱作为了天然画布，把传统技艺、古风演绎、国风雅乐以及现代观影技术深度融合起来。那么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半，游客们漫步河畔，既能欣赏到打铁花的震撼绽放，看1600度的铁水泼洒出的漫天星火，也能够邂逅这个衣袂翩跹的这个古风 NPC 实景演绎。而且呢，景区还设置了露营14、民谣晚风等休闲场景，以及游园寻宝、惊喜抽奖等互动环节，让千年古桥的夜晚既有文化厚度，也有生活温度。那么除了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寻的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呢，石家庄还以文脉为底色，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就像赵州桥的隋代基因、萧何传说、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那么此次夜游

0: 就把这些内容和古桥的夜景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这不仅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让文化遗产呢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日常与情感记忆。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是游客消夏纳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7月25号首发启程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目前已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间常态化开行。这趟列车被称作移动式的武夷会客厅，更是一条联动福建、江西两省的黄金纽带。详细情况来连线福建南平台记者吴英。你好，吴英。那和普通的列车相比哈，这趟列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3: 嗯，你好，主持人。那这趟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都是武夷山。我们这辆车呢，它是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的，用成蛹、拓茧、展翅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串联起了武夷山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的。当你踏入车厢，一股浓浓的宋式风雅扑面而来。那整辆列车呢，它是以原木来打造这种温润质感，宋风拱形穹顶还有雅致的花窗搭配着柔和的灯光，那处处都彰显着宋代简约清雅的古典韵味。武夷茶文化还有各类传统的手工艺元素和沿线特色风物是错落排布的，所以啊，闽北风情和宋韵美学就相融相生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一共是设置了8节的车厢，我们核定载客291人，一共呢是划分了5大差异化的主题空间，分别是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所以这就适配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好友相聚、轻奢度假以及休闲露营等等这些多元出行的需求了。当然列车还通过了核心景区加上特色酒店加上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起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977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等多元的场景了。所以我们的游客他呢，只要选择我们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乘坐区段，凭着你们的组合套票顺畅的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这个酒店的食宿等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这就实现了什么呢？车、景、宿，就住宿的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另外呢，我们这辆列车还有一个首创，全国首创，我们推出了周卡和年卡，这也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2: 嗯，那除了乘坐观光列车，武夷山还有哪些新体验不容错过呢？
3: 嗯，观看印象大红袍演出大家都知道，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特别还推荐一个传奇武夷行进式数字剧场。那这个剧场呢，它运用的是全息投影、裸眼 3D、数字孪生等等一些前沿的技术，来打造九曲棹歌、万里茶道等等6大主题的展区。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你不用乘竹筏、不用爬山，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武夷山的碧水丹山和千年文化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就大家可以白天坐观光列车欣赏我们的丹霞山水，到了晚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数字剧场感受一下光影盛宴，再搭配刚刚我推荐的列车推出的车票加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安排一个2到3天的深度度假行程的。所以像这种亲子研学呀、好友小聚都是非常适合的。主持人。
2: 嗯，好的，吴英。
1: 今年暑期国风沉浸游正在成为年轻群体中的顶流。那与打卡式游览景区不同哈，他们追求的呢是一种入戏式的体验。凭借高密度文化资源与国风场景，河南郑州洛阳最近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国风沉浸游的热门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 严斐，那这种沉浸式国风油哈，现在到底有

0: 多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近日来我走访了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小镇等景区，发现这种沉浸式国风体验彻底引爆了暑期的旅游市场。某平台数据显示，国风、沉浸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超一倍，带动了国内主要景区的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0%。那作为榜单中的代表性区域，洛阳和郑州依托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实景演绎、光影科技活化持续走热。其中郑州文旅主打史诗级戏剧沉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70%。丰富的剧目呢也持续吸引了全国的游客，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超40%。电影小镇则主打强互动的民国国风沉浸，全天不间断有 NPC 巡游实景的互动演绎，游客可以随时参与互动。同时呢，景区还提供换装跟拍各种服务，适合年轻人结伴出游打卡社交。此外，像真伪水城以及各类的特色国风主题街区也满足了年轻群体多样化的体验需求。那不少游客表示，沉浸国风游可以慢慢看戏、换装游园，仿佛和千年的历史进行隔空对话，游玩体验是松弛又充实的。洛阳则形成了成熟的汉服装造沉浸式打卡产业链，古街流水、青砖黛瓦搭配满街穿着汉服的游客，不需要刻意的布景，国风的氛围感就非常的满满的氛围感。那像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九州池景区也是通过了光影科技、唐风演绎、宫廷实景复刻来复原了盛唐神都的繁华景象，沉浸式带游客来体验盛唐古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郑州、洛阳多家国风景区还解锁了温情服务新体验，推出了免费派送西瓜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暖心助农，也让游客在沉浸式感受古韵文化的同时呢，真切感受到我们城市和景区的温度。主持人，
0: 那这种沉浸式出游热潮哈，给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好的，那以往的传统观光游呢，游客大部分是白天来晚上走，景区收入基本依靠门票，二次消费的占比比较低。那当下的沉浸式国风游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我在走访中发现，多数前来游玩的年轻人都会特意的停留2天到3天，专程体验实景剧目、国风夜游、汉服打卡这种全套沉浸式的项目，直接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酒店、特色餐饮、古风文创、妆造跟拍等全链条的一个消费。这种沉浸式体验呢，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出游需求，亲身入戏的国风沉浸、亲手参与的手作体验，还有沉浸式的文化共情，都满足了年轻人自我表达、深度体验和社交分享的需求。可以说，现在的年轻的群体的消费群体不再去追求去过多少地方，而是追求体验过什么、感受到什么。这种沉浸加的趋势呢，也盘活了城市的夜间经济和过夜经济，实现了文旅消费的全面升级，推动当地的文旅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多元的综合体验经济转型。主持人。
0: 好的，王延斐。
2: 亲水纳凉、看露天电影、逛夜市，这个暑期浙江嘉兴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开启了沉浸式游玩新模式。进入暑期以来，景区单日17点到22点的最高客流接近万人。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的报道。
3: 暮色渐浓，河面漾起细碎冬影，蒲苑时尚古镇迎来了一天中动人的蓝调时分。联谊广场上的演出已经开场，喷泉光影变幻，音乐律动起伏，孩子们手持水枪在广场上嬉戏，大人们在一旁拍照欢笑，盛夏的燥热在这里瞬间消散。游客叶永兰：
4: 蛮好玩的，你看小朋友玩的都很开心，小孩子释放的天性嘛，白天很热，这会儿他这里打有那个水雾，感觉还是可以的。
3: 时针指向20点，古镇的水面瞬间被点亮，一场水幕大秀正在上演，光影随着乐曲起伏，高空杂技演员在高杆上翻转腾挪，水面倒影与灯光交相辉映，引得全场观众阵阵惊呼。游客王叔：
5: 小孩8岁，开心的，那玩水他们都开心的，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可以边看表演边看小孩嘛。
3: 古镇标志性的飞云楼也被五彩灯光逐层点亮，光影倾泻而下，河道水雾升腾。站在龙湾街码头望去，只见摇橹船缓缓滑入河道，两岸古建灯火通明。来自广东的游客杨玉莲已经在古镇住了两个晚上，他说摇橹夜游是不容错过的必打卡项目。
6: 我对这个也是比较有兴趣，还可以看那个打铁花嘛，是吧？我都没有亲眼看过，所以特别想去亲眼看一下。
3: 今年古镇还新增了双人皮划艇，游客可自主滑行深入河道，近距离感受水乡夜色。重庆游客赵强：
7: 我们在这逛着逛着，看到一个皮划艇，我们就过去了，夜景好看。我刚刚都让我媳妇儿多拍点照片，等凉快点，带我三个孩子就过来玩皮划艇。
3: 凉风习习，长河夜市烟火气升腾，小龙虾、炭火烤串、特色凉面等各类美食沿街排布，香气弥漫整条河岸。传统古镇与潮流夜市完美融合。游客方路遥：
8: 我是大学生，知道这里是免费开放，然后就约了同学一起来玩，就吹吹晚风，吃吃小吃，还买了个冰淇淋，然后还可以看表演。
3: 今年暑期，蒲苑时尚古镇推出了多种夏日玩水方式，打造清水演绎加水上夜游加烟火市集，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从七月初开始，古镇部分区域在下午5点后免费开放，游客均可免费进入涟漪广场核心夜游区。蒲苑时尚古镇活动策划经理卢小军介绍，
9: 将我们的免费的休闲区域向全国游客进行一个开放。第一个呢，是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第二个呢，是希望通过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
0: 暑期也是广大青少年参与研学旅行、增长见识的黄金时节。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云南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了趣味满满的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解锁生态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那参与这个研学哈，都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呢？先来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那在晚上8点呀，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的创意饰品。那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此外，讲解员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的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那理论科普结束后啊，便进入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户外实景观测环节。在工作人员和讲解员的全程带领有序陪伴下，孩子们两两结伴，沿着精心规划的安全林间指定步道，缓缓走进林区专属的观测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间观测点，观测到了草丛间的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还有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呢，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内像橡胶林、湿地、茂密的灌木丛构成完整的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那据了解，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异地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了25.1%。面对暑期游客人数的增加呢，运营公司也是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进一步完善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主持人。
0: 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还有哪些特别项目值得我们去体验呢？
10: 那晚上啊，刚才说了学的入迷，白天肯定要吃的尽兴。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呢，推出了一个榴莲的狂欢季，里面人气最高的项目就是榴莲的偷吃大赛。比赛现场打造仿真的课堂，参赛选手统一入座，仅可在工作人员扮演的班主任背对大家时偷吃榴莲果肉和零食。 一旦呢被班主任当场抓包，就乖乖的洗尘罚站，若屡次被抓则直接淘汰出局。最终胜出的偷吃高手还能赢

0: 赢走一整颗榴莲作为奖励。那整场比赛紧张刺激又趣味十足，现场氛围强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活动还设置了榴莲猜猜猜趣味互动的竞猜游戏，邀请大家来竞猜果肉的房数，猜中即可获得50%的购买权，深受榴莲爱好者的喜爱。同时啊，市集还推出了平价榴莲、榴莲冰饮、榴莲甜品等等系列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各类榴莲风味小吃。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最后我们一同前往位于天山北路的新疆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避暑消夏。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你好，蒋雪娇，那游客在木垒可以体验哪些特色的项目呢？
3: 好的，那眼下这个位于天山北路的木垒镇也是绿意盎然，凉风习习，那也是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啊。木垒它是坐拥着辽阔的草原，还有像万亩旱田，还有百年古村落等一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那特色是非常多的。那不少游客也是专门避开城市的高温，专程来到木垒县，也是纳凉避暑、休闲度假。那我想先给大家介绍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万亩旱田。那眼下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依山而铺的万亩田野也是黄绿交织，错落起伏，风吹麦浪，田园生香。那游客们可以漫步在田间步道上，沉浸式打田园的风光，也可以感受到乡村独有的诗意和治愈。那如果大家玩累了呢，还可以住进百年的古村落民宿，这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这个八廊坊老木屋，它的这个外表是土墙木梁，古朴沧桑呢，推进门去啊，确实全屋也有地暖，还有一些卫浴设施。那如今啊，像是在这种古村民宿的旅居呢，已经成为游客到访木垒的一个标志性的体验。那同时啊，经过多年的培育，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啊，它的民宿也从2016年的仅有3家发展到现在的81家，形成了特色的民宿集群。那进入到暑期旺季啊，这个村内的民宿常常是一房难求。那也依托这个火爆的避暑客流啊，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呢，它就在深耕这个暑期的文旅市场，不断丰富乡村的旅游业态，同时完善基础的配套服务，造出了民宿加观光加颜值加采摘加休闲和餐饮的一体化的这种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系，来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游玩需求。那根据数据显示啊，那今年前6个月仅英格布乡啊就接待游客是超过了1.6万人次，也是直接带动了周边大概有600余户的农户增收，农户的户均增收啊也是有近1万元的一个收入。主持人，
2: 好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5行8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遇难，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新社8月1号报道，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俄首都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刚果金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到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此刻提示，今天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4市暴雨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今天到8月4号，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伊朗军方8月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详情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那目前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2: 好的。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基于这一要求，美国就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要与美国共同致力于此，各方要立刻地行动起来，促成协议的落地。那么据了解，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呢，在1号的时候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了美方不要打击伊朗。除此之外，呢，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和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那么，卡塔尔的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以及阿曼的官员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呢？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行动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此外呢，伊朗方面8月2号的最新的消息援引伊朗军方的官员称，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一个最高戒备的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性做好了准备。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美国和伊朗双方的最新表态，主持人。
0: 好的，鼓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

0: 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4: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

0: 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2: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4: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5: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0000吨级，大概20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7点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7点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了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4: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5: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4: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5: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4: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5: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4: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 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5: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4: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5: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4: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5: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1: 海洋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近两天我国近海一直是维持着非常不错的海况，今天来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都是只有 1.2 米以下的清浪，在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是 1.5 米左右的清到中浪为主，那南海的浪高会稍高一些，在南海的北部和北部湾最大浪高会达到 1.8 米，不过这个浪高呢对于小型船只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综合来看，今天的近海沿岸都很适合大家的周末海上出行，那依托于这样的好海况，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也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是比较适合我们选择海上乘船计划的。但是最近呢，尤其在东部沿海雨水比较多，如果大家有去海边游玩，包括选择海上航线，还是建议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和上海海域还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另外需要大家关注的是，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我们预计它将于5号开始正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那东海海域届时将会掀起狂浪到狂涛，在南海的东部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大到巨浪过程。那有下周在东部沿海度假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未来几天的海况变化，合理的安排后续行程计划。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2: 嗯，好的，范佳妮。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 宁波我陪孩子读经典阅读品牌亮相全国书博会；
0: 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
1: 汇正财经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宁波全民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亮相主会场，围绕经典阅读与家庭共读展开分享与对话。
1: 作为宁波持续打造的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主题阅读活动3.5万余场，受益人群超3500万人次，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阅读推广体系。从一座城市的阅读实践走向全国书博会的舞台，宁波正以经典阅读为纽带，探索全民阅读的可持续路径。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法定货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1: 该套纪念币正面均为国徽图案，150克长方形金币背面以宏观视角勾勒中轴线全域概貌，展现居中而治、以中为尊理念。5枚30克长方形银币分别呈现钟鼓楼、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和永定门等中轴线沿线标志性景观。金币与银币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从城市格局到社会生活、从历史传承到当代发展的完整表达。
0: 日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汇正财经携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与 AI 产业研究双线成果深度参与，持续深化技术赋能服务、研究洞察机遇的战略布局。
1: 据介绍，在技术端，汇正财经自主研发的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已全面嵌入业务流程，覆盖诊股、合规、投教3大场景，将机构级投研能力向个人投资者延伸。在研究端，汇正财经聚焦 AI 加智能制造，开展一线调研，紧扣工业智能体落地、具身智能进工厂等行业趋势，走访多家标杆企业与展商，从资本市场视角研判 AI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商业化路径。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河内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阿三，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1: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

幸福人生任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作为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是一首将中国风韵味与 R&B 流行元素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歌曲已经超越了剧集本身，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一代人对那段虐恋故事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6: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你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我儿子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如果机器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

这是郭富城的成名作《对你爱不完》，更是一代乐迷的青春图腾。歌曲旋律动感强劲，完美融合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舞曲节拍，前奏一响即令人血脉膨胀。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对你爱不完》。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反方向的钟》是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正式上线的歌曲，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这钟》的第10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他不仅是电影《魔影紫光》译制版的片头曲，也是该专辑中唯一一首没有西方音乐味道的曲子。一起来欣赏《反方向的钟》。

众朋友，伴随着许嵩的这首《断桥残雪》，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江，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十三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压在哪里属于目的地了？
5: 爸，改天。他在忙，马上找你。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中庸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自宋代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经典。程颐视其意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看似简短的十二个字，却道出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人回归本性，成就完整人格的教化之道。在功利主义盛行、教育日益工具化的今天，重申中庸的教育意义，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那我们今天提到中庸之道，我们在现在来讲一讲现代的教育价值。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中庸之道的教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纠偏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当代教育日益陷入功利化的困境，重分数轻人格，重知识轻德性，重竞争轻合作。中庸强调以诚立德，以诚立人，将道德人格的养成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他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培养完整的人。第二，提供教育实践的度的智慧。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质量用中，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在教育教学中，教师需在自由与规范、个性与统一、严格与宽容之间灵活调整，使教育始终处于质中和的理想状态。作业布置多少为宜，表扬批评如何把握尺度，自由与纪律如何平衡，这些看似琐碎的教育日常，其实都蕴含着中庸的智慧。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老三，
6: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乖女，这个手机呢？要在哪里输？没听见了。
4: 爸，改天。你在忙，马上教你。

第三，重塑和谐教育生态。中庸所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在师生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中庸思想为重塑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适度原则平衡权责，以情感共鸣建立和谐。第四，培养君子人格。孔子说，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是因为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中庸所指向的正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变，既胸怀大局又注重细节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定力、明辨是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据悉，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5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6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没有被披露。对于相关消息，美国国防部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色列国防军8月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8月1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1名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约10平方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车次为怀柔到密云线 S503 次、 S504 次、 S513 次、 S514 次、 S517 次、 S518 次、 S523 次临时停运。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昨天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

0: 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刚才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昨天暴雨的时候，这里有3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5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12点，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的13点，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技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0: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昨天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直136次、直294次和直180次3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3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1对1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乘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得非常的迅速，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零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10: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9: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9: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13: 报告指挥部。安置足以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9: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4: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 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

0: 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级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1: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3: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1: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4: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即将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1: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0: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渡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施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1: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

0: 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5: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3: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4: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7: 陈慧、黎明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未来几天呢，我国的高温啊大致会分布在一东一西这两片区域，在东边的一片高温呢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集中出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

0: 在这其中啊，像是浙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40摄氏度，而且对于东部的很多地区来说，即便是没有高温出现的地方啊，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也会非常的闷热，这属于是隐性的高温。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常常会在26、27度甚至更高，可以说暑热啊是贯穿了全天。而在西边这一片呢，则是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这是干热性的高温。那在乌鲁木齐呢，在明后两天里可能都会有38、39度的高温出现。那在今后几天里，我国的降水主要会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呈现出从西南向东北的走向。预计呢，明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到京津冀、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而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和广东东南沿海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到后天，像是海南岛、西藏东南部的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警预报，注意防范。那特别要提醒大家警惕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南部一带，因为这些地方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所以呢发生像是山洪、泥石流等啊次生灾害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地标建筑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改造引发的风波持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炮轰自己亲自任命的一名联邦检察官，表示100%反对后者的调查结论，即倒影池底部涂层大量脱落是因为施工问题而非蓄意破坏。今年7月初，现年67岁的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因涉嫌破坏倒影池，被联邦政府起诉至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7月3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要求法官撤销赫恩一案，称最新证据不支持赫恩蓄意破坏公物的说法。林肯纪念堂前有一片面积约3.2万平方米的浅水池，长约619米，宽约51米，与华盛顿纪念碑呈直线排列，可清晰倒映纪念碑景观，是美国知名景点。 为

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把倒影池底部涂层从深灰色改成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很快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1.5%。6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今天下午，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台和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朝阳区和怀柔区的部分地方将出现1小时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水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了解到，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土耳其和伊拉克8月1号签署协议，确保原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此刻提示，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国庆假期部分火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今天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多家银行重启去年年底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建成，全程5分钟响应，为城市治理开启怎样的新图景？
1: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巾帼英雄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长期存款产品退潮也成为低利息时代银行业的新趋势。不过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2: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提出实操建议：
5: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此次重启的5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4: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1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1: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0: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8: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呢？

0: 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0: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0: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2: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0: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3: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我们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0: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4: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11: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我们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12: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3: 还在这儿，
12: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14: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15: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
13: 其实不太一样。
14: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5: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14: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3: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4: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0: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14: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3: 也有脆弱的时候，
14: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0: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
12: 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物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也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版，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4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与此同时，四川省气象台今天15:4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巴中、达州、广安、南充四市和广元东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型大风。另外，凉山州西部、南部和攀枝花市的部分地方，甘孜州南部的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

此外，今明两天黑龙江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港集团获悉，昨天上海港单昼夜24小时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获悉，新疆革命军事馆昨天在乌鲁木齐开馆，展馆系统呈现了新疆从古至今的军事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新疆革命军事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整座展馆陈列文物2.3万余件套，文献图片1500余件幅，辅以主题雕塑、油画、浮雕、场景复原等多元展陈形式。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8月2号说，一艘渡轮在马都拉岛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此刻提示：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不少人通过企业微信客服、社群等私域渠道，频繁收到各类医药相关广告。这类广告假借医护人员的名义，大肆宣称产品能够治疗预防多种疾病，刻意放大大众的健康焦虑。可不少消费者线下就医咨询后才恍然大悟，所谓治病神品，本质只是普通保健食品，甚至是毫无调理功效的普通食品。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前还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营业执照、食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药品认准国药准字批号，并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国家安全机关发布提示， AI 语音技术让耳听未必为实， AI 语音克隆技术滥用滋生哪些新型风险，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称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美方缘何临阵收兵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 AI 语音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只需要极小的样本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声音的高仿真还原。这个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着创新价值。
0: 不过呢，技术的升级也让网络黑灰产的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滋生了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等乱象。那么该如何守好 AI 语音克隆应用的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4: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3: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4: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3: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5: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6: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 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3: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6: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隐示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

0: 成一致。
1: 而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那么美方为何临阵收兵？美伊是有望走入谈判，还是全面战争风险走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发文表态，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补充，基于各方请求取消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双方快速敲定协议，以色列同步作出承诺，呼吁各方抓紧行动，促成协议落地。此前，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作战时间覆盖整个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八月一号透露，美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进驻中东待命。美国国务院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一连串备战动作过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释放哪些信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2: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似曾相识。今年4月8号，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如果说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那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
0: 伊朗方面八月二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交流地区局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牛新春表示，美伊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仍在上升。
2: 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不成协议，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
0: 中东多国普遍担忧战火蔓延，主动出面斡旋劝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美伊长期无直接外交渠道，第三方斡旋能多大程度缓解僵局？

0: 新春认为，
1: 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这最后战略上的决心，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在近期的美伊冲突中，伊朗使用一款名为城堡破坏者的导弹对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进行复合打击，引发外界关注。这款导弹是如何突破美军防空网络的？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城堡破坏者导弹于2022年2月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对外展示，是一款两级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1450公里，可覆盖中东地区大部分美军基地与以色列全境。在2025至2026年伊朗与美以的多次正面较量中，该导弹被大量投入实战，成为伊朗对抗爱国者萨德等美制反导系统的主力装备。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城堡破坏者具有低成本、发射快、难拦截的不对称特质。在现代战争中，一款武器的先进与否从来不是看纸面参数，而是看它在对抗体系中是否握有独门秘技。
5: 这款导弹呢，并不是说它总体的含金量特别高，而是说呢，它的一些特点用来针对美以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呢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它在中东地区哈、打了很多的目标，包括给美军的一些目标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从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出，武器装备性能呢，你不能说孤立的去谈它的先进与否，而是要看它在和对方反导系统的博弈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自己的独门秘技。城堡破坏者呢，具备了几招相当于他自己的独有技术，所以就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较量当中呢占据了上风。
4: 据美国官员介绍，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仍有部分导弹突破了他们的防御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到底是如何撕破美军防空网络的？对此，邵永玲认为，这款导弹的末端机动能力是破局的关键。
5: 城堡破坏者呢，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在导弹的前端配备了一个小型发动机，这个小型发动机呢是跟战斗部在一起的，所以在飞行的末端呢，它就可以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呢进行机动，这种机动变轨能力呢就让反导系统呢不好对它进行拦截。
4: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在美伊冲突中，伊朗凭借导弹数量优势和机动突破战术，使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反导系统拦截效能力不从心，成功突防的导弹已给美军造成实质性损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前美国政府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以打促谈，避免自身陷入消耗战的泥潭。
5: 首先，伊朗导弹它有一个量，比如说它有2000多枚，这么多的量对于美国的反导系统来讲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拦截的，或者说你只能拦截其中一部分，可能就会有相当一部分要漏网。再有呢，伊朗它也有战术方面的一些运用，比如说把无人机和导弹组合使用，这样的话呢也会提高导弹的突防效果。这样的一些事实其实就已经说明美国在中东这么多年构筑的反导系统，它的效果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些漏网的其实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现在虽然说在中东它还是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特朗普呢一直强调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是他的军事打击更多的是施压的一种手段，就是想把伊朗呢逼到谈判桌上。他也意识到了，如果跟伊朗这么硬磕下去的话，可能最终在军事上破产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毕竟呢，美国的反导拦截弹价格非常昂贵，生产速度很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雨主要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啊，呈现出从西南到东北的走向， 预计呢，明天在广东广西。

0: 以及云南、贵州到京津冀、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东南沿海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到后天呢，在海南、西藏的东南部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南部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次生灾害风险高。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而从高温的分布来看呢，未来几天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高温是同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其中浙江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者达到40摄氏度。而对于东部来说呢，即便是没有达到高温标准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同样会感到非常的闷热，属于是隐形的高温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也在26、27度甚至更高，可以说暑热的感受是贯穿昼夜的。那西边这一片呢，则是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会出现干热性的高温，像是乌鲁木齐在明后两天都有可能会有38、39度的高温出现，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感谢高宇安。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明天到5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
3: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明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全面呈现数字娱乐产业最新成果。
1: 香港交易所将于明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3: 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明天开赛，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首场对阵阿森纳 U17。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从3号起将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3: 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 T-Mobile 确认 2G 网络将于3号正式关闭，该公司将成为美国最后一家结束 2G 网络服务的运营商。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

0: 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

0: 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

0: 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 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
4: 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6: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2: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7: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2: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8: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1: 下面来看一。

0: 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

0: 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纪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李小青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工作，李小青调研综治工作，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乌兰镇烟洞沟、高湾镇黑柴沟、大卢镇珍珠沟等山洪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调研督导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水库安全运行度汛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沟域地形复杂，地质脆弱，风险叠加，是防汛减灾、地质灾害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健全气象预警、雨情监测、乡镇联动、村级响应的闭环工作机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接到暴雨预警、汛情险情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安全避险。要精准摸排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周边居住群众底数，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建立台账、重点盯守、包保到人，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严格落实汛期水库管理制度，动态监测水位、库容、坝体运行状态，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演变趋势，科学统筹蓄水、泄洪、调洪节奏，严密防范坝体渗漏、边坡滑塌等安全风险，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安全度汛。李小青强调，要持续加密山洪沟。

域、临水临崖路段、低洼易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频次，实行常态化、网格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风险点位规范设置警示标识，细化明确风险等级、防范要求、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让群众看得懂、变得清、会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排查整治河道沟渠、沿线道路、排水管网、安防护栏等基础设施隐患，对破损设施及时抢修维护、闭环整改，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守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县领导李敬寻参加调研。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岛屿。7月24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为助推农业品牌提质增效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静安乡新丰村千亩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五河镇枸杞制干厂、靖远县枸杞交易市场、高原红枸杞生产车间、靖远地道枸杞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部分农户家，实地查看枸杞田间管护、鲜果采收、制干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运营等情况，与种植户、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标准化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开发、产销渠道拓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工作进展，认真梳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解说：调研中，曹荣强调，枸杞产业是靖远富民强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部门要抢抓省市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机遇，用好县级枸杞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夯实标准化绿色种植基础，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管护技术，聚焦研练、补练、强练，扶持本土加工主体，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持续擦亮靖远枸杞区域公共品牌，依托各类经贸平台拓宽产销渠道，用好各类惠农政策，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发展优势。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调研。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县综治中心、乌兰镇东街社区、乌兰镇综治中心、东湾镇综治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功能区建设、排障资料整理、人员在岗履职、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群服务管控、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辖区矛盾纠纷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闭环处置，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全力将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解在源头，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加快推进全域监控设备联网贯通、实时运行，打通各级综治平台数据壁垒，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隐患动态全监测，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风险预警、快速处置能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智慧治安防控体系。李小青强调，要配齐配强综治中心人员力量，积极发挥网格员作用，精准摸排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及时上报、快速处置，坚决杜绝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激化，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健全完善重点人群动态管理体系，严格落实一人一档台账管理制度，细化分类管控标准，精准开展风险赋分评定，实现对重点人群的精细化、动态化、闭环式管理。要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从严从实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要持续加大新兴领域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经营秩序，
消除

0: 安全隐患、堵塞治理漏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要畅通民意诉求渠道，高效处置网民留言、群众信访、政务热线等各类问题，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理质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就在王庆和李祝道长啊相互观望的时候，老太公赶快就得介绍：“李道长啊，这位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叫范全。这位啊是范全的表弟，姓李叫李德，你们还都是同姓。他家的大门从哪儿开我都知道啊，还叫李德，这不扯呢吗？怎么还能改名改姓？王公子，您怎么改姓了？”这时候啊，范全明白了。范全那多聪明啊，一看这场面呢要麻烦，马上就打圆场：“我这表弟啊，原来是姓王，不过不是他的本姓，他本姓姓李，那个王姓啊是从小过继给老王家了。那老王员外呀死得早，他就成了孤儿了，我舅舅又把他给要回来了。尽管这王姓没改，可是他的真实姓氏啊是姓李，到我这来谋生啊，我就把他的姓啊给改过来了。”人家范全打了圆场啊，打得还真挺好，这场面呢就算应付过去了。再说这里边也没有官府衙门的人，就知道他真实姓王，跟那个杀人犯王庆啊也不一定能扯到一块儿去啊。再说给他们留这个座啊，王庆还正好紧挨着这个李祝。李祝啊看了看王庆，偷偷一笑：“兄弟啊，别紧张，你的底儿啊我都知道，那是你表哥给你打圆场呢。你呀、啊、有些事儿瞒着别人行，你就别瞒着我了。我是干什么的兄弟你还不知道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不过自打兄弟你我一别呀，我到了荆南了。这荆南就是荆州南边了。到荆南我还学了一套剑法呀。这套剑法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

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来到房州地界了。到了房州，我听说这个三岔河镇生意很好做呀，这人员流动的多呀。看见这人来人往，人员这么来回流动，要是在这儿做买卖，那一定会财源滚滚呐。一直到今天，你看哪人多，你就上哪儿做买卖，那生意肯定会越来越红火。这道士李柱跟王庆说这些干嘛呢？他知道王庆武艺高强啊，他也知道王庆犯了案子，他呢在跟王庆要密谋一件大事。他对王庆就讲了：李公子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这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王庆摇了摇头，王庆一直在京都待着，江湖上的事儿啊，他了解的还真不多。别看他了解的不多，这神剑李柱这名声，他可听别人说过。他在教公正他们哥俩练武的时候，这老公家说过，说是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说这个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完全可以说威震江湖。正是由于李柱这个人，他身怀绝技，剑法高明，在江湖上很多人都怕他，再加上他的这把剑号称五花妖剑呢，号称江湖上五把神剑之一，再加上李柱这个人心狠手毒啊，死在他手上的好汉可以说不计其数。他早年间也犯了很多大案，杀人越货，是强抢豪夺呀，官府衙门到处贴榜文捉拿他。可他呢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功夫，后来呢又装扮成一个道士，这官府衙门就找不到他了。有几次啊，确实发现了他的踪迹，可是派的一些差役啊跟他一过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再说这个李柱前一阵子他就来到房州了，到了老段家，跟老段家就建立了交情了。这个段太公啊把他就捧为上宾呐。再说这个段太公他非常迷信，又看李柱是个道士出身，不是今天给占卜占卜，就是找他呀给看看房相，或者是看看老祖宗留下的阴宅，就是坟地，得看看坟地的风水呀。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老太公啊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这三姑娘，三十好几岁了，这个婚姻问题呀是个大问题。他就想求这个李柱啊给他女儿算一算他女儿的婚姻问题啊，再过几年他女儿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不就得臭到家吗？那当老人的都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呀。前几天这个王庆在三岔河镇惹了祸了，惹祸这个事儿呢，这个姑娘儿子回到家里边跟老太公就学这个事儿。老太公一合计，哎呀，这个叫李德的小伙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跟我女儿这年龄要相仿的话，能不能把我女儿许配给他呢？想到这儿啊，他就派人呐去给范全和他表弟下了请柬。正好又赶上好日子，他这一天呢要过六十六大寿啊。这汉族人也就是华夏人过六十六大寿啊，他就了解了这王庆的情况了。王庆啊知道也瞒不过去了，具体他杀人呐、放火的事儿，李柱了不了解那就不好说了。如果李柱云游天下到各处这城门

口一瞧，有帖子、告示、海普文书，他就能想起来，这肯定是王清干的。这王清一改名，瞒得了别人啊，他就瞒不过这个李柱了。不过这时候啊，谁也没把这事儿啊挑明白。这话又说回来了，这老太公啊，一看王庆小伙子的形象，年纪跟他女儿啊也差不多少，他可乐坏了。这时候啊，这神剑李柱呢也做好了，神剑和李柱好像跟这个王庆两个人呢还有一面之交。当他们大家伙一边喝酒一边闲聊的时候，这个神剑李柱啊就把三娘子的生日时辰呐、和李德的生日时辰呐、给对照起来了。他觉得两个人呐、合婚呐、再说王庆家里边有老婆呀，有老婆那年头也不算个事儿，你完全呐、可以添二房啊，这当然不是什么借口了。等客人陆续散了以后，这个李柱就得跟范全儿把老太公这个意思从头到尾说一遍呢。没想到啊，这一提出来，范全摇了摇头。哎呀，我说哥们儿啊，这个事儿不太合适。范全为什么否决了？他还是担心他弟弟的案底问题呀、别给人家老段家找麻烦。再者说了，范全过去当官差的时候跟老段家有交情，这老段家在这一带所作所为他也有耳闻。老段家，你看这个老太公人缘不错，可是这段家几条虎加上这个段三娘啊，他们这坏事没少干。他呢就觉得我表弟本来在京都啊就有案底儿，再说过去在京都的时候也没少败家，结交一些市面上的赌徒，如果跟老段家要是成了亲，恐怕我表弟啊这前程就没喽。他想到这儿就更不能同意这门亲事了。可李柱啊他有主意，他偷偷的就把范全啊叫到一边去了。他当着范全的面就把这城破厉害摆开了。我说范老弟呀、你表弟怎么回事我比你了解呀、你在房州，你表弟在东京汴梁城，你有几年没见你表弟了？是不是有20多年了？你们是从小分开的，对你表弟的了解你不如我呀。你表弟在京都把你舅舅的家都败了，他犯了案子，最后被发配到陕州。到了陕州的情况我就不用多说了，你呀那就比我了解了。这画影图形的海普文书我云游天下，看见到处贴的这些告示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你别看到今天官府衙门也没把他捉拿归案，不过他的案底啊还在大宋朝的司法机关掌握着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叫司法机关呐，朝廷管这方面的衙门呢叫刑部衙门。就说刑部衙门把这案子还挂在那儿呢，一天不把人犯捉到，这案子一天也不能撤呀。你要想为你表弟的前程着想，你还是考虑考虑后路吧。你眼下给他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了，你躲过了初一，你躲过不了15啊。这老段家在三岔河镇这个名声和地位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要我说呀，你干脆就把这门亲事给他促成，促成了亲事啊，

便省心了。这老段家呢，也娶了一个好女婿，你表弟也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了，最起码他是家人家。至于人长得好坏呀，这个事儿啊，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老段太公这人品还是不错的，他攒了这么大的家业，他是吃不愁喝不愁，就愁他这个三娘子啊嫁不出去呀。现在他这个三女儿这案底儿早就消了，也是个好人了，要是嫁给你表弟，你表弟呢就在他们家里边啊长期住着，他们家这买卖有好几处，你表弟还有本事帮他看个赌场啊，或者是看个什么妓馆呐，都没问题。到时候真要是挣了钱了，也白不了你这个表弟呀。更主要的是，老段家要是跟他做了亲了，人家就是一家人了。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要说这个李柱啊，说的这番话还真就把这个范全给说动心了。对呀，我表弟要真成了家，娶了媳妇儿，跟老段家嘎了亲，那我就省心了。还有一点呢，这老段家在当地那是名门望族啊，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尤其是段家五虎，那一个比一个霸气啊。再加上这个段三娘子号称母大从啊，我看那本事绝不比孙二娘差多少。好吧，这事儿啊就这么办，我呀跟我表弟偷偷的把这工作做好，我表弟肯定没问题。不过呀，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表弟可是一表人才呀，这个段三娘子这形象多多少少的困难点，哎呀稀里糊涂吧，这晚上一睡觉都是黑灯瞎火的，就无所谓了，要不也看不到模样。你看看这都哪跟哪儿啊，感情啊古代年间人们这相亲也好娶媳妇也好，对这个形象和容貌啊还是很讲究的。可是王庆到了这个时候就别再挑三拣四了，有个女人跟你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别再有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了。范全就单独跟他表弟啊把这情况都说明白了，言外之意这里边最需要理解的就是眼下这个号称天下神箭手的李柱，他亲自给当媒人，这是咱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这个李柱啊已经把你的底儿都了解了，你要是不给李柱面子，这李柱脸儿被咱们给打了，他不得怀恨在心吗？他一怀恨在心，到官府衙门一举报，他还能得笔奖金，把咱们的命还得搭上，这官府衙门肯定得派人来捉拿凶犯呢。可是如果李柱给咱当了媒人，李柱啊他就不能再去举报咱们了。王庆一合计，哎呀就这么回事呗，这个女人呐确实长得困难点，丑就丑点呗，我都抓过她的手了，这也算有了肌肤的接触了，还差点没把她拉过来，真要拉到我的怀里，这不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吗？既然已经差点没授受不亲了，给我当媳妇儿就当媳妇儿吧，管他长得丑俊呢，我也算有个家了，也有了安身之处了，我在那个地方待着孤孤吊吊的太没意思了，我要是跟这个丑娘们成了家以后，我就可以天天在这个三岔河镇随便的溜溜达达了，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又有了老段家这些个大舅哥小舅哥暗中保护着我，就是官府衙门知道我是个在逃犯，他轻而易举也不敢动我呀。你看王静想到这儿啊，觉得这门亲事太值了，
当时把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既然定完了亲事了，老段家也担心夜长梦多，赶快就得张了罗罗办喜事了。办喜事得选个好日子，当然就得请神仙李柱了。李柱一掐算呢，他算来算去，这个日子啊，本月22号是个黄道吉日啊，卯时卯刻就是良辰吉日啊。既然定下来了，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张罗起来了。要办喜事就得雇吹手啊，这些吹喇叭样子都请来了。紧接着就是杀猪宰羊啊，得好好的大摆筵席啊。这老段家三姑娘出嫁，这可是件大喜事啊，方圆30里20里这些亲朋好友啊都得来喝喜酒，到时候老段家也得在亲友面前显摆显摆，看看我们家三娘子虽然长得相貌不怎么地，可是人家嫁给这个小伙子那可是一表人才。这王庆啊，这回给老段家可抬色喽。范全也得回家把媳妇领来啊，他们属于王庆这边的直近亲属啊，如果要是送姑娘，这娘家必须得大车小辆的把这嫁妆啊装在车上送到婆家去。王庆啊是阎王爷甩袖子蹦着绝舞，自己有俩钱儿都在官府那搁着呢。后来在三岔河镇赌博呀赢了俩钱儿，都给他哥哥范全了。他现在啊可以说身无分文呢。这老段家当然高兴了，等于老段家娶个倒插门的女婿，当这个婚礼仪式举行的时候，还是老规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是夫妻对拜。这高堂没有高堂啊，怎么说王庆父母没有啊，表哥呀就得代替了，有父从父，无父就得从兄了。这表兄啊也是兄长，就代替了王庆的家长啊。这婚姻的庆典仪式都举行完了，这亲朋好友大吃二喝，吃饱了也喝足了，人且就散了。散了之后，小两口啊就得入洞房了。这回可好啊，这两口子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怎么说呢，女方是师姐的村姑，男方是囚徒不算，还是行凶杀人犯，而且是在逃犯。你说他俩过日子那是最般配不过了。两人呐，也别说夫妻恩不恩爱了，反正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呐。这两口子这小日子一过呀，就过了有1-2年的时间呐。这1-2年时间呢，互相的脾气秉性都了解了。那么既然了解了，尽管有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但是总的来说呀，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安稳，没受到什么官府衙门的干扰，这小日子过得当然是很滋润了，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什么也不缺。再说人家老段家家大业大，还有好几处买卖，王庆呢有事没事呢也帮着打理打理买卖。这回啊他也不怕见人了，一呢名正言顺的是李德，二呢脸上的基印不在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王庆是当年的杀人放火犯。就这样啊，他们在这儿暂时就算安稳下来了。可是你想安稳，你做的那些事儿能让你安稳吗？这人呐，你就记住，一定啊得多干好事儿，别总合计占人家便宜杀人惹祸，就是受了气呀也应该能忍则忍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为什么经书上说呀，你打了我的左脸呐，我再把右脸让你再打一下子，我想打够了你还能再打吗？
这说明人得谦卑。

0: 什么说冲动是魔鬼呢？这魔鬼他就让你冲动啊，一冲动你不就犯了事儿了吗？犯了事儿你不就不消停吗？这个王庆现在他过消停日子了，可是以前你并没有让别人消停啊。单说这天呢，这两口子早晨还没起来呢，日头刚出来，就听他那二舅哥慌慌张张的跑到他的房前：“妹夫，妹夫，三妹妹，三妹妹，快起来，快起来，出大事了！”这段三娘睁开眼睛，当时就喊了一声：“二哥呀，你喊什么呢？啊，有什么事大惊小怪的？三妹妹呀，快醒醒吧，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他赶快呀，就推了推王庆。王庆一听说出大事了，肯定是因为我引起的，他咕噜一下子就起来了。他和三娘子把衣服刚穿好，两人腾腾腾腾又打里屋就出来了。二哥呀，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呀，妹夫啊，妹夫啊，出大事了，
0: 咱们几个赶快到前屋的厅堂啊，好好的商量一个对策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庆当时可就吓坏了。一看这些官军，那都装备精良，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还有一位大将军在前面啊指挥着。王庆可吓坏了，他心里边明白啊，自己原来在东京汴梁城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就是会两下子，他那两下子跟人家官军真要比划起来，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好在他现在既有夫人，又有这几个大舅子小舅子，还有跟着一块儿来的这些家丁，还有家奴院工，包括呀一块儿出来的这些受压迫的百姓，这些人也合计好了，现在怎么都是死路一条啊，官军既然围上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呢？这官军马队哗啦啦的往前一迎，咱们就完了，别说埋锅造饭呐，土了咖都吃不着了。那么王庆看了看他自己这个婆娘，也就是这个三娘子，还有这些大舅子小舅子，这老段家哥几个现在也是红眼了，既然被官军已经堵到这儿了，这李柱好像啊凶有

不成足，别慌。弟兄们呐，这官军呐，他是虚张声势。据我所知，大宋朝在这一带没有什么重兵，来的也不是什么大宋国的名将。你看看他那穿着打扮啊，一看就是赝品。什么意思啊？他是啊土造的将军服。你别看是土造的将军服，穿起来蛮威武啊。但见为首的这员冒充的宋将啊，身高在80左右，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就好像黑锅底一样，是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你再看他这张脸，尽管黑中透暗，暗中透黑，可是怎么还有几个白点儿啊？感情那是白瓷癣呐。哎，这白瓷癣在这个黑地儿上，这显得就非常的明显。再看他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肋下一匹青鬃兽，手里边拖着一把荷叶板门刀。就这身打扮啊，一看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宋国的将军了。不过呀，被这个李固看破了。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灯笼滚裤也好，虎头战靴也好，都是啊现兵吧的，不是正经八百的官服啊。外行人呐，你还真看不出来。再说这个人脸上这白瓷癣呐，倒把他遮掩住了，不过他这声音倒露了馅儿了。这位正是黄达呀。这黄达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是被王庆这一棍子打吐血了吗？啊，怎么从了军了？不从军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黄达呢，受伤以后在家里养了一年半时间呢。当时被打吐血之后啊，底气都没了。尽管底气没了，他毕竟捡了一条命，好在受了重伤以后他没死啊，慢慢缓呗。再加上家里边四外呀给他请郎中找名医，一点一点调试，再加上他也必定年轻力壮啊，身体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不过他落个毛病，脸上啊长了一些大旗儿癣呐。这个大旗儿癣真就把他这模样啊给改变了。今天他领着人马这一喊号啊，王庆听出来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再看这个人的身量，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我的仇人黄达呀。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王庆以为当时这一棍子能把他打死，人家今天这个黄达恢复好了，又穿上了自己做的将军服啊，带着人马冲上前来要逮捕这个杀人越货的王庆啊。人家肯定是代表官府衙门来的。咱马叔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这个黄达养好了伤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想报仇雪恨呐。我在我们三珠镇方圆几十里地，谁敢惹我黄达呀？我号称黄老虎，没想到京都来的这么一个配军，就这么几棍子把我打得这样啊！我要不报仇，我誓不为人呐。他是变卖了家财呀，要不惜一切代价找王庆复仇。他首先呢就拿钱呢贿赂当地的官员，这官员有几个不贪赃枉法的，收了黄达的钱就给黄达一个军职啊，让他当当地的土兵头领。你别小看这个土兵头领啊，在大宋国这个土兵头领那也是个官职啊。咱们讲到武松的时候不讲了吗？武松作为一个县里的都头，手里边还掌控着
好几十名土兵呢。人家这个黄达到了陕州知府，给知府当土兵头领，那起码也得享受个县团级干部的待遇啊。再加上他也听说王庆犯了滔天大案了，这可是报仇的好机会啊。后来得到房州那边的消息了，说是发现王庆的踪迹了，这回可好，赶快带着自己手下的这些土兵，再加上州府衙门那三班衙役，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是穿戴整齐呀，奔房州地界就杀来喽。他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呀？100多人呐。这些人呐，在官府的大道上打老远就发现这些歹徒了，赶快冲上去，不能让他们跑了。当这些马队在黄达的指挥下哗啦啦啦围上来的时候，王庆一看坏喽，好在呀，这个神箭李柱有一定的主意，别着急，他们呢尽管穿戴整齐，来势汹汹，不要怕，他们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这当地的土兵啊没有什么战斗力，别看他们装得挺凶实。要说李柱啊确实有道眼呐，这一点还真让他看明白了，当地的土兵和大宋国的正规军他没法比，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呐没有什么战斗素质。再说你黄达必定是个外乡人呐，人家这些土兵心里边都明白，你是花钱买的这么官职，你的目的就是想自己报仇，谁给你玩命啊？不过这个黄达呀，他也有他的鬼点子，他手里边有钱呐，拿钱呐就买动了这些土兵的小头领，你们跟着我黄老虎干，我保你们没亏吃。这些人呐也都是为了利才跟他上前线的，再一看把这些强徒都给堵住了，谁都想立功受赏啊，既然这抓现成的，咱就赶快上吧。还没等这个黄老虎发令的这些人呐，打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兵刃也不整齐，噼哧咔嚓的就杀上来了。这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老段家哥几个那还能让这事儿吗？有那么一句话，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老段家哥几个也都翻身上马，领着家中院工呼啦一下子就迎上去了。这迎击啊可就打乱套了，黄达呀他作为首领他还真能打两下子，可是他再打两下子他也不是王庆的对手啊。王庆举着大刀骑着马就迎战黄达，黄达使的是荷叶板门刀，王庆啊使的是一条枪，黄达一个力劈华山，王庆用这杆枪就来了一个天王揽月呀，一个力劈华山，一个天王揽月，这两个兵刃这一相撞，气势咔嚓的都撞出火星子喽。就在他们两个这么绞杀在一块的时候，你说范全出现了，范全这一杀上来呀，把这些土兵和官差闹愣了，范全他们认识啊，那是官家的信使，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谁也没防备他，他打后边一出现呐，这官府的土兵啊就以为范全是来帮他们来的，范全也是武功高强啊，结果他在后边抽冷着，就给这黄达一刀，黄达没想到后边来一下子，哭哧一下子当时就挂那儿喽。像这场面呢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这黄达从马上一臂砍下来呀，这些个土兵啊就散架子喽。还有一个问题啊，咱刚才交代了，这老段家可是段家五虎啊，这段家五虎还不说，还有个母大从，这母大从更厉害，
这些人是迎战

0: 这些土兵啊，这些土兵就发现吃不出劲儿了。人家是亲哥兄弟加姐姐呀，你们这些土兵都是多少个娘生的，你跟人家不是一码事儿啊，人家是打虎亲兄弟呀。就在他们要拜的时候，后边来呀又来了一伙人马，这伙人马可不是官军的人马呀，谁呀？神箭李柱。这李柱确实有鬼点子，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有街坊四邻吗？这些人也都是棒小伙子，个个拿着家伙事儿。不过这些人呐，没有那些马屁，他们的马屁呀是有数的，就是老段家这哥几个加上王庆、范全他们有马骑，他们没有那些马呀。不过呢，这个地方啊正好有个小山弯，李柱啊有经验，领着他们顺这个小山弯的密林里边绕到这些官军后边喽。你别看他没骑马，可是他们呢在范全的安排之下把这绊马索扯好了。当段家五虎还有范全再加上王庆领着老段家这些家奴院工，这些人呢人和心马和套，别看马匹没有官军多，可是他们心齐呀。当他们把这官军呐给压过头的时候，官军一看不好，调转马头就想跑。结果啊，刚跑到一个小树林子边，这绊马索撑开喽，噼里啪啦噗，哎呦，可惨喽！这些官军呐，这马都被绊倒了。绊倒了之后，神箭李柱大使神威呀，可好嘛，他是手起剑落呀，当时噼里啪啦的就砍死了好些呀。哎呦，这场面呐太可怕了，咱呢就不多讲了。这些官军是走死逃亡啊，马也扔下了，一个个往树林子里边就钻呐，钻到树林子里边算命大，没钻进去的都受了伤害喽。这仗打到这个程度，老段家领着家人还有李柱领着那些乡邻们呢，赶快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把这官家的这些兵刃都收拾收拾，然后把这大车小辆都装满了。这些尸体他们也不管了，跑的就算你命大也不追了，反正啊你们的马匹都被我们抢走了，咱们骑上马赶着车立即奔房山呐。咱们简短接说，官府这些残兵败将丢盔卸甲呀回去报案去了。他们怎么报的案，这官府衙门是怎么请示朝廷继续派兵追剿啊，还是各州衙府县联合起来抓这些叛匪，那就不是咱管的事儿了。再说这老段家哥几个在王庆的带领之下，又有神箭李柱给他们出主意，没想到跟官军这一仗就大获全胜了。看来官府衙门的人呐，让李柱给看明白了，他们就能收刮民财，勒老百姓大脖子，真要是玩命的跟他们干呐，他们还真就没这个胆量。当他们大获全胜以后，这信心百倍啊，这回啊咱们跟朝廷已经决裂了，那就干到底吧。咱们是简短截说呀，他们很快就到了房山了。到了房山，这房山可有一个山大王，这个人叫廖立呀。这个廖立也不是个善茬子，他有五六百喽啰兵啊占据着房山，这个房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是这个房山呐，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他的粮草比较少。他这五六百人，他是强维持。早年间的山大王啊，都按照一个规矩办事，什么规矩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方圆几十里地的村民，包括这些大户啊，他们是一点也不骚扰，
1: 他们都是

0: 骚扰那些百十里地以外的战线豪强大户啊，他们还专和跟官府一个鼻眼出气儿的这些豪强大户。你要是真是跟老百姓客客气气的这些大户人家呀，什么有了灾年差点大锅粥这样的，他们还真不骚扰你。这就说明廖立这个山大王啊，还是比较讲规矩的山大王。再加上这李固到处云游天下，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好汉和义士，这个李柱又号称神剑李柱，他跟这个廖立呢又有一定的交情，他把王庆他们这伙人领到了房山，这房山的力量可就要扩大呀。当他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壮士也好，英雄豪杰也好，哥们也好，咱就不讲那么多了，跟廖立挨个的一一做了引荐。一开始廖立还很高兴，当他一看这段家五虎再加一个母大从，又有一个王庆，还有一个范全，这范全他认识啊，范全经常给官府衙门当信差，有的时候也给他捎点情报，他也能得到官家的一些消息。既然他能随时掌握官家的动态，对他这个房山的土匪首领啊，那是非常有用啊，他也欠范全点人情。今儿个一看，哎呀，你们都是一伙的，他就感觉到啊，这里边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这将来人家这些妹夫、舅哥、大舅子、小舅子、姐姐、弟弟，还有表兄弟，再加上这个神剑李柱又是他们的大媒人，我不就成了他们的外掰秧了吗？我这十几年来啊，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儿，万一我们在一块儿时间长了磕磕碰碰，这不就有麻烦了吗？这个事儿啊，咱也得理解。咱在前文书讲到《水浒传》的时候，那个王伦不也是这么合计的吗？王伦呢是个书生，他不想把水泊梁山呢搞得太大，如果小的溜这么闹腾着，这官府衙门对你呢也不大注意，再说朝廷也不至于发大军呢把你灭了。朝廷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的兵马大部分都在边关，他绝不能对他内陆的这些造反的山大王啊、土匪啊发大军剿灭，这些事儿呢都由地方官来负责。我现在有五六百喽啰兵，周围的这些州衙府县呢，他们就集中他们所有的土兵，他也不一定能敌过我这五六百喽啰兵。我们这五六百喽啰兵啊，都吃横出身的，话说白了就是一个个当时在市面上都是说打就落啊，还有好多喽啰兵都身上背着命案，他们集中到我这块儿，就是让我给他们呢当保护伞呢。我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整天有吃有喝，消消停停的，官府衙门又不敢公开剿灭我们。我们在这儿啊，时间要是待长了，朝廷和地方官觉得为了免除后患，有可能招安我们。我这一招安，最起码我也得能像武二郎一样啊，当个都头什么的。虽然这官不大，可我变成了国家干部了，是皇家的俸禄了。我们这些小喽啰兵也都能到衙门当个差，换句话说，弄个小公务员当当，这不都有了饭碗子了吗？你说你们领了一百多人来，你们又是这么近的直近亲属关系，到时候你们稍微一动动心计，我这家底儿归你们不算， 我这命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可是现在有朋友领来的，我又不能公开的拒绝，哎呀，这怎么办呢？他呀反复合计上了，光合计也没用啊，得先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啊，好好款待款待这些新来的哥们儿。当时这伙食房子可就忙活起来喽。过了也就一个时辰吧，这伙食就准备好喽，大条桌案摆好了，大家伙啊分宾主落了座，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啊，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呵，这伙食可真不错。这些人呐，劳累了一两天了，又经过一场战斗，也都精疲力尽了。一看今儿个这房山的山大王盛情的款待，当然非常高兴了。大家伙是畅所欲言呐，谈起了美好的前景了。这神剑李柱啊，他有道言，他说咱们利用这个房山做好天然屏障，一旦有一天呐，这朝廷要是发大军攻打咱们，咱们应该怎么怎么防范？如果朝廷不发大兵，派当地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土兵，还有当地的这些三班衙役来收缴咱们呢，咱们再怎么怎么办？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呀集中力量训练咱的兵马，不光要训练兵马，咱还得有一个准备啊。什么准备？得准备足够的粮草。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咱们现在六七百人，这些人一天得吃得喝呀，是不是啊？大伙一听，哎呀，李柱说的有道理啊。可是说着说着，这个廖立啊，他作为山大王，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这一耷拉脑袋，王清一合计干嘛啊？你喝着喝着酒，一耷了脑袋，是不是要合计什么心事儿啊？再说这个王庆啊，他发现这个廖丽右眼睛上有一颗痣，这个长痣啊，我不知道听说的朋友你们接触过多少人，这男人的右眼睛长痣，哎，一定要加点小心。这个人呐，一般的情况下心术都不怎么地，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女人呐，这个左眼睛上要是长痣的话呀，你跟她相处也好，交往也好，可得长个心眼啊。这个女人呐，左眼长痣，据说这种女人很歹毒啊。那么男人就是右眼长痣，当然了，我也说了，这可不是绝对的，不过呢，大部分这种人呐都很有心计。王庆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在京城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呀？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这个廖丽难道他心怀鬼胎？我呀得探探他的底呀，不探底还好点，这一探底呀，麻烦事儿可就出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廖丽，他犯上什么合计了呢？他一想，你们这些人犯的都是滔天大案呢，到我这儿避难，你说原来我这点人呐，维持我这个房山的安全是一点问题不大。再说周围这些豪强大户，我也不骚扰他们，本地的地方官呢跟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绕着我走，我也尽量不给他们找麻烦。我要是到哪儿强取豪夺呀，我都到百十里地以外，到其他的州衙府县去抢劫东西，抢劫回来了呢，不归那个地方官员管呢，他们就无法对我下手。我在本地和这些当地的官员呢又没有什么刻骨的仇恨，我们之间就没有多少厉害的冲突了。可是这房山离房州很近呐，你们又是房州本地这山岔河镇的，你们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躲避到我们房山，尽管我们这个房山呐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可是你再地势险恶，真要是引起朝廷的注意，这朝廷派大军马，不用别的，给我这死死的围困起来，用不了3月呀，咱们这些人马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不等于把祸害招到身边了吗？那咱说书的合计合计，人家想的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谁呀都得为自己的后路着想着想，尽管这个廖丽啊他已经为匪多年了，可他也不想把这事情啊闹得过大。他这几百人能在这房山消消停停待下去就不错了，这一下子又来了100人，又抢了官军这么些军马，又杀了官军这么些土兵，这官军能答应吗？当地衙门这些官员肯定的上报朝廷啊，这要是朝廷派大兵来，我这小地方还能守得住吗？这小地方守不住，我就成了官军的阶下囚或者是刀下鬼了。得了吧，我呀得想办法把你们打发走。他就犯了水泊梁山那个王伦一个毛病了。那个王伦呐，一开始林冲去的时候呢，他让林冲去杀人，你呀不杀人你别回来，那叫投名状。可现在他用这招就不好使了，人家杀官家的土兵杀了好几十号啊，光这马匹就抢来50-60匹，你再让人家杀人就有点说不出了。他一合计，要说这个廖丽啊，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这也是小聪明，端起了酒杯，来来来，诸位啊，你们来了我很高兴。这回大家伙一看啊，这个廖寨主

都是画了一个禽类，五官呢都兽，你像那老虎、大象、大熊或者狮子，据说那个大熊是五品官，可能后边还有狼啊、财呀、啊、什么的，那就小官了。哎，没有大熊厉害。要不这老百姓啊，一骂人就骂你禽兽不如，这禽兽不如就是打官员的官服来的。行了，咱把话再说回来，这土匪啊，他不讲官服啊，光着大膀子，把这头上戴的罩巾呐、啊、也摘下来了。这酒一喝，眼珠子通红，脑瓜子锃亮啊！我说弟兄们，来来来，干一杯！他抬起头来一喝酒，大伙儿也看到这个人形象了，确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呐、啊，不愧当这山寨的山寨主啊，没有两下子还真压不住啊。可是他喝完了这杯酒，抹的一下嘴，我说诸位英雄好汉呐、啊，有一件事儿，我作为这个坐地虎也好，东家也好，我得把事儿啊跟大伙说明白。我这个地方啊，确实山势险要，要说这官军就是来个万把千儿，也不一定能攻破我这个房山的山寨。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我这个地势很好，也有一个不足之处啊，这粮草不足啊。我有的这点粮草啊，要说没事，我原来这五六百喽啰兵啊，吃个一年半载的还能维持。可是弟兄们，来了一二百人呐、啊，又来了这么些马匹，这马也得吃草料啊。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得研究一个万全之策呀？他既然提出来这粮草不够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这人不吃不喝不行啊。人家原来的粮食啊是有数的，现在这个季节你没办法到附近去抢。那说了，这些人来不是带了很多财物吗？这财物跟粮草不一样，你手上的银两和黄金呐、啊，再多再足性，它当不了饭吃。你看到关键的时候，一个馒头能救一命，一两黄金不一定能买一条命。这馒头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为什么？你看这家中无论如何呀，你得备一个月的米，万一有个天灾人祸，你起码呀家里边有米，你心里边不着慌啊。这山大王人家作为山寨施主，能不考虑考虑后事吗？人家说的也是尽情尽理呀。王庆一听，哎呀，人家说出道理来了，咱们还真就得考虑考虑。可是这个神剑李柱听明白了，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啊，听起来是道理，不过这里边没说明白的就是想开咱们啦。要说神剑李柱这个脑袋确实不白给呀，他就想听一听你下边的意思。他呢站起身来，无量天尊，说完了话，他端起了酒杯，来来来，咱们呢先别谈这个事儿，先干了这杯酒。李柱跟两头都是好朋友，他一提先喝酒，大家伙啊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李柱把酒杯撂下，看了看廖丽，廖寨主啊，你说的是实情，不过你想没想一个好的方案呢？哎呀，我说神剑李柱啊，这好的方案我刚才合计好几个，觉得呀都行不通，不知道神剑李柱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高见？你说我呀，我好的高见倒没有，不过我有一个好的高见，咱们趁着现在呀这个时机，也就是

房州和陕州这两个知州啊，已经散了架子了。既然他们已经散架子了，咱们何不把他来个打劫呢？啊，打劫大宋朝的知府，咱们有那个实力吗？哎，廖寨主啊，这陕州他们的土兵被咱们打的是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时半会儿他们缓不起来。要是上东京汴梁城搬救兵，一来一往得一两个月。现在啊，他们那些衙役一个个呀都胆儿突的，很担心咱们房州的这些兵马呀把他们来个一勺烩呀。他们呢现在已经吓得胆儿都没了，我看呐，咱就趁这个机会来个趁热打铁呀。这个廖丽听完了摇了摇脑袋，他摇什么脑袋呀？真要是把这两个知府给打下来，那就轰动了整个的大宋国了，到时候皇上啊就得派重兵来围剿咱们呢，那不就等于引火烧身了吗？他呢还是不想出兵，他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不想把这事弄大。你们打哪儿来啊还上哪儿去吧，只要你们离开我这个地方，官府衙门现在别说散了架子了，就是他原来没散架子的时候，他也不能无故的来围剿我呀，我没招惹他们呢。他还是想明哲保身。这时候老段家这哥几个那一个个也是凶神恶煞一样啊，他们明白啊，你要开我们呢，当时呱把碗往桌子上一扣，这什么说道，这是不想喝这顿酒了。我说廖当家的，你是不是看我们来心有反感呢？这廖丽一看，这可是我的地界呀，你们老段家怎么的？老段家仗着你们哥五个心齐呀，啊，我的这些生死弟兄也不是白给的。还有一个问题，他也知道神剑李柱跟他是要好的关系，再加上这个范全也是他的朋友啊，来来往往给他递了好多情报，他也没少答对这个范全，有他们俩在这给我做中间客，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还跟我能动五把操？他哪知道啊，这个老段家哥几个倒不一定那么野蛮，这个母的从可不白给呀。再说他也没防备这个母的从，这个母的从段三娘子扯楞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还没等这个廖丽合计这是干嘛呀，啊，你是给我要献剑还是舞刀啊，这刀扑的一下子就给他放那块了。当时这场面呢来得太突然了，当他扑通一下子这肚子冒出了鲜血呀，这场面可就乱了。人家廖丽手下那些四梁八柱也好，八大金刚也好，唱啷啷啷把这个家伙事都亮出来了。神剑李柱一看这要坏，神剑李柱腾的一下子一步站在了自己的椅子上，慢，各位弟兄，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的事儿大伙已经一目了然了。廖丽尽管是我的朋友，可是呢他心怀鬼胎，他想把咱们房山的山寨呀引入歧途，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山寨了，咱们呢就是合成了一股力量了，就是我们走了，官家也得追究你房山寨主的责任。可是你拿这个粮草不够当借口，想把我们开出去。尽管今天我们三娘子
出手过狠，不过三娘子啊没什么毛病。各位弟兄都知道我是三娘子的媒人，这三娘子的丈夫，站起来看看。这时候王庆就得站起来了。王庆啊，咱前文书也说过，那可是一表的人才啊，身高在80左右，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小伙子仪表堂堂，他可比那个廖丽那形象啊好多了。这些人尽管跟廖丽都是铁哥们儿，可是这功夫啊一瞧，看来这位就是未来的新寨主啊。这人呐，到时候都得考虑自己的后事。原来咱那个寨主对咱们确实不错，可是这新寨主，人家大舅子小舅子就哥五个，又加这个婆娘出手又这么狠，这要打起来，人家这七个咱们10个20个也不好使，上阵父子兵嘛。还有这李柱范全，一个是媒人，一个是人家表弟，咱们呢干脆别跟人家斗了，他老一嫁给谁咱都喝顿喜酒啊，谁当咱山大王咱呐就捧着谁。既然这个王庆还是京师来的一位大侠士，而且又出身名门望族，我看呐咱们就归顺新来的这位寨主王庆吧。这些人呐上前赶快双手施礼呀，那我们从今以后啊就跟随王寨主了，可好吗？王庆啊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当上了山大王了。王庆也明白啊，自己也是被逼得走了这一步啊。好好好，既然大家伙听我的，那我就担当咱们房山的山大王。各位啊，既然大家伙都认可我了，咱今天就拿咱们前寨主廖丽的忌日当成咱们结义的日子。来来来，说着话呀，他从靴子上抽出了牛耳尖刀，在自己的中指唰一划呀，这血就淌出来了。他把这一滴滴血呀躺在酒坛子里，大家伙一看，咱新来的寨主要歃血为盟啊，得咱呢也跟着吧，一个个也都拿着这把牛耳尖刀划破了食指，这血滴滴答答的，哎，都躺进一个坛子里了，大伙的血呀融合到一块儿，好吧。然后每个人呢都斟满了这酒，这一坛子酒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倒干了。今天呢咱就结成生死的弟兄。这些人可好嘛，端起了酒杯，咕咚咚咚咚，是一饮而尽呐。这人呐只要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近乎了。这里边还有亲哥兄弟呢，跟水泊梁山那形势差不多呀，不管是原来有怨有仇，原来不是一个姓，从今儿开始都成为生死弟兄喽。其实真正的生死弟兄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自从有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不过这尽管到不了白头啊，他们这形势也得走啊，也得装模作样的拧成一股绳，变成血缘关系了。这血缘关系 是后来的血缘关系，你不管怎么说呀，这关系就拉近了一层了。这关系一拉近，大家伙都互相之间论了年庚，年庚就是年龄大小，这一论呢，老大呀就不是王庆了，老大是谁呀？神剑李柱。可李柱啊尽管是老大，他呢不是寨主。后来大伙一合计，得了，既然你不是寨主啊，你就为军师，说白了就是参谋长。这李柱这位道士他能掐会算，又手使神剑，在江湖上号称神剑李柱啊。这个李柱当了军师，王庆
当了山寨的大寨主，其他的人呐也都论资排辈，都有了自己的小官衔了。看来这个小朝廷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就诞生喽，诞生了小朝廷啊，还得研究下一步方案呢。这个方案还用研究吗？刚才没杀廖立之前，李肃不就提出过吗？这两个州衙都非常空虚，赶快调集兵马，把这两个州衙都给他洗劫了。这个房州和陕州，他们两个是紧挨着，而且这两个州啊，都已经十分空虚，十分恐惧了。他们也担心，这房山的这些恶匪一旦冲下来，可够咱们呛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呢也做好了防范，做防范可是做防范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房山的这些山大王已经换人了，不是原来的廖立了。这个山大王正是那杀人放火的王庆。这王庆跟这个官府衙门那可不是作对一天两天了，这王庆早就想要报仇，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当时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啊，只能更门改姓了。现在呀，又叫回王庆了。这王庆的名一恢复，大家伙好，就听咱们王首领的。王首领跟他的老婆还有军师，再加上这些大舅子小舅子，商量一个方案呢。商量来商量去，先打陕州。这陕州空虚，陕州的兵马基本上大部分都损失了。现在啊，他们元气伤完了，新的力量还没组织起来，趁目前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咱来个突然袭击。就这么着，他们这些人马骑着原来山寨那些马匹，再加上抢来五六十匹马呀，这回这伙军马呀可就棒喽。100匹军马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卒，布置好之后杀向了陕州。再说陕州的府尹早就得到消息了，有的掉了耳朵，有的屁股被砍了半了啊，还有的手指都被血没了。这些人呐，要是残疾了那就是命大，大部分都被人家给宰杀了。哎呀，这些人的狼狈相就甭提了，一个个缠子绷带啊，还有的被人家用担架抬着回到了陕州啊。到了陕州，跟知府大老爷详细的一汇报，这兵败的原因，一个饭圈反水了。原来这个信使啊，他是个内鬼，还有一个在江湖上很有名望的号称神剑李肃的大侠士，他呢还是一位道士，是他们的军师啊，给他们出主意。再加上王庆他武艺高强，跟咱们这个黄头领啊还没打两下子呢，咱黄头领就被王庆的老婆呀暗中一刀给捅了。黄头领一战败，你说我们这些土兵这心呐就收拢不过来喽。再说这些个恶徒啊，那简直杀人的魔王啊，他们写了打掌的，跟这个知州老爷一汇报，知州老爷这头发根都发炸呀。啊，这个王庆他们在三岔河镇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啊，又听说他媳妇儿号称母大从，杀人是更是不眨眼。哎呦，那怎么办呢？那咱得做好准备，告诉三班衙役啊，赶快，咱们得迎敌呀。迎敌？为什么迎敌呀？他们担心这些人趁热杀过来。可是他们当中有个师爷，这师爷啊晃晃脑袋，哎呀，我说知府大老爷呀，放心吧，他们也是人心惶惶啊，担心官家的兵马把他们剿灭，他们目前只能去找一个藏身之处，绝不会趁热打铁。

0: 尽快派八百里加急通禀东京汴梁城的皇上，然后咱们呐还得跟房州的知府联系联系，告诉房州啊借咱们点兵马，要不咱们的力量可能不够。好吧，那马上就安排。这样一来呢，这信儿就烧出去了，这边有快马出去了，这边呢给房州的信儿也烧到了。房州一听，让我借兵马给你们，我这点土兵和我这些衙役都养尊处优惯了，分给你们一些那不请等着送死吗？不过房州一点兵马不派也不行，也得象征性的派点人马呀，就选了一些土兵，由一个都头带着。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在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出台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针对有关多方推动的加沙停火方案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出加沙并由技术官僚政府接管加沙地带的计划，科恩声称以方愿意为该计划提供成功的机会，但是他不相信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再次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总理。当天早些时候，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了帕什尼扬政府辞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2大新功能，震感汇聚和位置更新。震感汇聚功能用于地震发生后的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与综合展示，用户可通过微信地震预

0: 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便捷反馈所在地震感情况，而位置更新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及时匹配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2.7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70%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十五、十七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它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宁说的，咱们在节目里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
0: 嗯。
2: 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精心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在正在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街，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旅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哎，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这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度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大道，就大家都愿意来。
0: 嗯，
2: 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也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近331这一条，
0: 嗯，
2: 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

0: 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滩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国道331，就是从丹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G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一个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卷，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能穿越，感觉到记忆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
1: 嗯，
0: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
1: 嗯，
0: 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 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啊，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从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夏季的台风，秋季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条线啊，其实啊，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啊，包括黑河、漠河的阿尔山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穿过的是中蒙啊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啊，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啊，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
1: 嗯，
0: 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差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这就比如说在南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行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这个时间上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丙察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察隅、上察隅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丙中洛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呢，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泥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碎石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5月3日之前就结束，6月到了6月以后呢，这条路上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这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布大拐弯那一块。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

0: 漠公路，
1: 嗯，
0: 哎，我们是去墨脱路穿过来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L9呢，是要走的叫派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派正，就大拐弯的这起开始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
1: 哦、
0: 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布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啊，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啊、落石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公路道呢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新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啊、叫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叶城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5000多米、
1: 嗯、
0: 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走新疆进入西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能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沙石路变成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
1: 嗯，
0: 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那就是这样。
1: 嗯，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啊，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啊，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嗯、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啊，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发，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雄竹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雅鲁藏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口，因为你要过的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叫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又有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那马尤木拉这个垭口的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雄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旁雍措啊，要去拉奥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半个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是要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300降到。

0: 说掉到了雁江河谷，一下去到了叶城寨沟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两三千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郊再过去到北郊这里面呢，就山的河谷并不是这崖沟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
1: 嗯，
0: 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基地的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1: 嗯，
0: 那么过到了北边，我们到了伊犁河谷，大家就很漂亮了啊，那边呢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在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边一直到喀纳斯湖，那边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呢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崖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崖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嗯，对，
0: 1.065万公里长啊。嗯，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是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
1: 嗯，
0: 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雁江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噶尔那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嗯，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啊，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路呢其实一纵一横。
1: 嗯，
0: 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在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车玻璃给你切或者呼吁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 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啊，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的冰川地貌，这种这个雪原的这地貌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众大家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左右走尺寸必驾，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能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我们别说30天，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着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重庆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重庆，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的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呢，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上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除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到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空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野下茶野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举到天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我们在高地四山，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嘉兰北冷峰啊，包括这个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冰斗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冰川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谷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跟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穆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

0: 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路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去，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峡地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蓝色礁，就三峡地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梅影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
1: 嗯，
0: 那继续真正的平底的，就是比较缓和缓的，就是在我们叫大武区的，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甚至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
1: 它
0: 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个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一些海洋性的冰川为主。还有呢，我们说即使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墨脱的路上，因为墨脱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云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积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时时在移动。就我们嘴里面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嗯，
0: 是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进了5万多里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嗯，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哈、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就莫尔塔格峰那一块。所以说你21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鹤。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班公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班公湖旁边去。因为班公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带水往西边去，它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在这湖里面还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班公湖。再往里面的就是神山圣湖嘛，就是马光英坐跟这个我们说高山伯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光英坐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坡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坡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 像人文大病是吧，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的病，它在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人文湖，因为呢人文湖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大的冰川五六个，其实小的有十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像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集中。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五六个冰川，就这个像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到泸水道怒江72国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天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境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天瀑布大瀑布。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像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精神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其实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在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能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又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送机在哪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伴送机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中间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通。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那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一个导游跟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那满天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到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哈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就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基子河还有乌舍塔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建设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基子河的一个河谷的一些景观， 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布达拉宫那边呢，大家都

0: 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啊，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1: 啊，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0: 对，
1: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时候，它也有一直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边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字塔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是叫阳光沙滩浴场。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即使是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主要是地寒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坨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寒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这样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0: 对。
1: 700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淤积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岸，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岸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推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子的潮滩。那大家看，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呀、都不愿意跟光着脚丫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丫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所以说这是淤泥子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市崖、海市柱、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我们说叫从浙江开始，周在平岛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海这边的时候呢，你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段，变成叫石林；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发城也在这个三角洲上，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到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龙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呢，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地沿海沙质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地沿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岸，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就能够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罢，钱塘潮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的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这边去啊，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有可能每次出行也都是披着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 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

0: 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部署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貌。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那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嗯，像黄金大外环哈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0: 嗯，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这个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呢，我们说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尤其小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就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你的这个就是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没能那么低，你也要预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朝南，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就是防强降雨，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又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沿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0: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他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粪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断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啊，你说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都停下来跟他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

0: 如说我们走的是大孙啊、麋鹿啊，还是射阳这边都是丹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带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你，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具备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0: 对我来说，我要顺时针走一圈，逆时针也要走一圈，
1: 都要。
0: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就只像看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要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位师傅呢？他从广西说，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兴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暖和了？
1: 对，
0: 这就是说他在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多公里都走完，我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是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呢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预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还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候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把这个2000都转着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

0: 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0: 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

0: 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

0: 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2: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

0: 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

0: 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3: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1: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4: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2: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中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

0: 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2: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3: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4: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2: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2: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2: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7: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2: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8: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2: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2: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0: 你来吗？
2: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0: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2: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3: 建筑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
1: 神舟23号乘组

0: 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3: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3: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
5: 播报晋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

0: 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李小青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工作，李小青调研综治工作，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乌兰镇烟洞沟、高湾镇黑柴沟、大卢镇珍珠沟等山洪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调研督导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水库安全运行度汛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沟域地形复杂，地质脆弱，风险叠加，是防汛减灾、地质灾害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健全气象预警、雨情监测、乡镇联动、村级响应的闭环工作机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叫醒叫婴叫走机制，接到暴雨预警、汛情险情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安全避险。要精准摸排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周边居住群众底数，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建立台账、重点盯守、包保到人，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严格落实汛期水库管理制度，动态监测水位、库容、坝体运行状态，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演变趋势，科学统筹蓄水、泄洪、调洪节奏，严密防范坝体渗漏、边坡滑塌等安全风险，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安全度汛。李小青强调，要持续加密山洪沟域、临水临崖路段、低洼溢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频次，实行常态化、网格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风险点位规范设置警示标识，细化明确风险等级、防范要求、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让群众看得懂、变得清、会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排查整治河道沟渠、沿线道路、排水管网、安防护栏等基础设施隐患，对破损设施及时抢修维护、闭环整改，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守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岛屿。7月24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为助推农业品牌提质增效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金安乡新丰村千亩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五河镇枸杞制干厂、靖远县枸杞交易市场、高原红枸杞生产车间、靖远地道枸杞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部分农户家，实地查看枸杞田间管户、鲜果采收、制干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运营等情况，与种植户、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标准化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开发、产销渠道拓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工作进展，认真梳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解说：调研中曹荣强调，枸杞产业是靖远富民强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部门要抢抓省市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机遇，用好县级枸杞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夯实标准化绿色种植基础，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管护技术，聚焦研练、补练、强练，扶持本土加工主体，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持续擦亮靖远枸杞区域公共品牌，依托各类经贸平台拓宽产销渠道，用好各类惠农政策，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发展优势。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 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调研。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县综治中心、乌兰镇东街社区、乌兰镇综治中心、东湾镇综治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功能区建设、台账资料整理、人员在岗履职、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群服务管控、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辖区矛盾纠纷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闭环处置，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全力将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解在源头，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加快推进全域监控设备联网贯通，实时运行，打通各级综治平台数据壁垒，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隐患动态全监测，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风险预警、快速处置能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智慧治安防控体系。李小青强调，要配齐配强综治中心人员力量，积极发挥网格员作用，精准摸排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及时上报、快速处置，坚决杜绝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激化，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健全完善重点人群动态管理体系，严格落实一人一党台账管理制度，细化分类管控标准，精准开展风险赋分评定，实现对重点人群的精细化、动态化、闭环式管理。要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从严从实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要持续加大新兴领域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经营秩序，消除安全隐患、堵塞治理漏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要畅通民意诉求渠道，高效处置网民留言、群众信访、政务热线等各类问题，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理质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4: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3: 妈，我又不是小孩。
5: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6: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5: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就在王庆和李柱道长啊相互观望的时候，老太公赶快就得介绍：“李道长啊，这位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叫范全。这位啊是范全的表弟，姓李，叫李德，你们还都是同姓。他家的大门从哪儿开我都知道啊，还叫李德，这不扯呢吗？怎么还能改名改姓？王公子，您怎么改姓了？”这时候啊，范全明白了。范全那多聪明啊，一看这场面呢要麻烦，马上就打圆场：“我这表弟啊原来是姓王，不过不是他的本姓，他本姓姓李，那个王姓啊是从小过继给老王家了。那老王员外呀死得早，他就成了孤儿了，我舅舅又把他给要回来了。尽管这王姓没改，可是他的真实姓氏啊是姓李，到我这来谋生啊，我就把他的姓啊给改过来了。”人家范全打了圆场啊，打得还真挺好，这场面呢就算应付过去了。再说这里边也没有官府衙门的人，就知道他真实姓王，跟那个杀人犯王庆啊也不一定能扯到一块儿去啊。再说给他们留这个座啊，王庆还正好紧挨着这个李柱。李柱啊看了看王庆，偷偷一笑：“兄弟啊，别紧张，你的底儿啊我都知道，那是你表哥给你打圆场呢。你啊有些事儿瞒着别人行，你就别瞒着我了。我是干什么的兄弟你还不知道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不过自打兄弟你我一别呀，我到了荆南了。这荆南就是荆州南边了。到荆南呐，到荆南我还学了一套剑法呀，这套剑法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来到房州地界了。到了房州，我听说这个三岔河镇生意很好做呀，这人员流动的多呀，看见这人来人往，人员这么来回流动，要是在这儿做买卖，那一定会财源滚滚呐。一直到今天，你看哪人多你就上哪儿做买卖，那生意肯定会越来越红火。这道士李柱跟王庆说这些干嘛呢？他知道王庆武艺高强啊，他也知道王庆犯了案子，他呢在跟王庆要密谋一件大事。他对王庆就讲了：“李公子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这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王庆摇了摇头：“王庆一直在京都待着，江湖上的事儿啊他了解的还真不多。别看他了解的不多，这神剑李柱这名声他可听别人说过。他在教公正他们哥俩练武的时候，这老公家说过，说是江湖上有一位号称神剑李柱的，说这个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完全可以说威震江湖。正是由于李柱这

是强抢豪夺呀，官府衙门到处贴榜文捉拿他，可他呢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功夫，后来呢又装扮成一个道士，这官府衙门就找不到他了。有几次啊确实发现了他的踪迹，可是派的一些差役啊跟他一过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再说这个李柱前一阵子他就来到房州了，到了老段家，跟老段家就建立了交情了。这个段太公啊把他就捧为上宾呐。再说这个段太公他非常迷信，又看李柱是个道士出身，不是今天给占卜占卜，就是找他呀给看看房相，或者是看看老祖宗留下的阴宅，就是坟地，得看看坟地的风水呀。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老太公啊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这三姑娘，三十好几岁了，这个婚姻问题呀是个大问题，他就想求这个李柱啊给他女儿算一算他女儿的婚姻问题啊，再过几年他女儿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不就得臭到家吗？这当老人的都是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呀。前几天这个王庆在三岔河镇惹了祸了，惹祸这个事儿呢，这个姑娘儿子回到家里边跟老太公就学这个事儿。老太公一合计，哎呀，这个叫李德的小伙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跟我女儿这年龄要相仿的话，能不能把我女儿许配给他呢？想到这儿啊，他就派人呐去给范全和他表弟下了请柬。正好又赶上好日子，他这一天呢要过66大寿啊。这汉族人也就是华夏人过66大寿啊，那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儿啊。当他把这寿宴呢让儿女们都准备好了，他也同时请了这个剑士李柱。这剑士李柱他是一身道家的打扮啊，这气质形象也不错，他呢就理解这个老太公的意思了，他就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王庆，一下子认出来了，这是王庆啊，这哪是什么李德呀。他就了解了这王庆的情况了，王庆啊知道也瞒不过去了，具体他杀人呐、放火的事儿，李柱了不了解那就不好说了。如果李柱云游天下，到各处这城门口一瞧，有帖子、告示、海普文书，他就能想起来，这肯定是王庆干的。这王庆一改名，瞒得了别人啊，他就瞒不过这个李柱了。不过这时候啊，谁也没把这事儿啊挑明白。这话又说回来了，这老太公啊，一看王庆小伙子的形象，年纪跟他女儿啊也差不多少，他可乐坏了。这时候啊，这神剑李柱呢也做好了，神剑和李柱好像跟这个王庆两个人呢还有一面之交。当他们大家伙一边喝酒一边闲聊的时候，这个神剑李柱啊就把三娘子的生日时辰呐、和李德的生日时辰呐、给对照起来了。他觉得两个人呢合婚呢，再说王庆家里边有老婆呀，有老婆那年头也不算事儿，你完全呢可以添二房啊，这当然不是什么借口了。等客人陆续散了以后，这个李柱就得跟范全把老太公这个意思从头到尾说一遍呢。没想到啊，这一提出来，范全摇了摇头，哎呀，我说哥们儿啊，这个事儿不太合适。

范全为什么否决了？他还是担心他弟弟的案底儿问题呀，别给人家老段家找麻烦。再者说了，范全过去当官差的时候跟老段家有交情，这老段家在这一带所作所为他也有耳闻。老段家，你看这个老太公人缘不错，可是这段家几条虎加上这个段三娘啊，他们这坏事没少干。他呢就觉得我表弟本来在京都啊就有案底儿，再说过去在京都的时候也没少败家，结交一些市面上的赌徒，如果跟老段家要是成了亲，恐怕我表弟呀，这前程就没喽。他想到这儿，就更不能同意这门亲事了。可李柱啊，他有主意，他偷偷的就把范全啊叫到一边去了。他当着范全的面就把这城破厉害摆开了。我说，范老弟呀，你表弟怎么回事儿？我比你了解呀。你在房州，你表弟在东京汴梁城。你有几年没见你表弟了？是不是有20多年了？你们是从小分开的。对你表弟的了解，你不如我呀。你表弟在京都，把你舅舅的家都败了。他犯了案子，最后被发配到陕州。到了陕州的情况我就不用多说了，你呀那就比我了解了。这画影图形的海浦文书我云游天下，看见到处贴的这些告示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你别看到今天官府衙门也没把他捉拿归案，不过他的案底儿啊还在大宋朝的司法机关掌握着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叫司法机关呐，朝廷管这方面的衙门呢叫刑部衙门，就说刑部衙门把这案子还挂在那儿呢，一天不把人犯捉到，这案子一天也不能撤呀。你要想为你表弟的前程着想，你还是考虑考虑后路吧。你眼下给他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了，你躲过了初一，你躲过不了15啊。这老段家在三岔河镇这个名声和地位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要我说呀，你干脆就把这门亲事给他促成，促成了亲事啊，你也省心了。这老段家呢也娶了一个好女婿，你表弟也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了，最起码他是家人家。至于人长得好坏呀，这个事儿啊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老段太公这人品还是不错的，他攒了这么大的家业，他是吃不愁喝不愁，就愁他这个三娘子啊嫁不出去呀。现在他这个三女儿这案底儿早就消了，也是个好人了，要是嫁给你表弟，你表弟呢就在他们家里边啊长期住着，他们家这买卖有好几处，你表弟还有本事帮他看个赌场啊，或者是看个什么妓馆呐、啊，都没问题。到时候真要是挣了钱了，也白不了你这个表弟呀、啊。更主要的是，老段家要是跟他做了亲了，人家就是一家人了。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要说这个李柱啊，说的这番话还真就把这个范全给说动心了。对呀，我表弟要真成了家，娶了媳妇儿，跟老段家嘎了亲，那我就省心了。还有一点呢，这老段家在当地那是名门望族啊，
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尤其是段家五虎，那一个比一个霸气啊！再加上这个段三娘子号称母大从啊，我看那本事绝不比孙二娘差多少。好吧，这事儿啊，就这么办。我呀，跟我表弟偷偷的把这工作做好，我表弟肯定没问题。不过呀，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表弟可是一表人才呀，这个段三娘子这形象多多少少的困难点。哎呀，稀里糊涂吧，这晚上一睡觉都是黑灯瞎火的，就无所谓了，要不也看不到模样。你看看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感情啊，古代年间人们这相亲也好，娶媳妇也好，对这个形象和容貌啊还是很讲究的。可是王庆到了这个时候就别再挑三拣四了，有个女人跟你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别再有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了。范全就单独跟他表弟啊把这情况都说明白了，言外之意，这里边最需要理解的就是眼下这个号称天下神箭手的李柱，他亲自给当媒人，这是咱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这个李柱啊已经把你的底儿都了解了，你要是不给李柱面子，这李柱脸儿被咱们给打了，他不得怀恨在心吗？他一怀恨在心，到官府衙门一举报，他还能得笔奖金，把咱们的命还得搭上，这官府衙门肯定得派人来捉拿凶犯呢。可是如果李柱给咱当了媒人，李柱啊他就不能再去举报咱们了。王庆一合计，哎呀，就这么回事呗，这个女人呐确实长得困难点儿，丑就丑点呗，我都抓过她的手了，这也算有了肌肤的接触了，还差点没把她拉过来，真要拉到我的怀里，这不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吗？既然已经差点没授受不亲了，给我当媳妇儿就当媳妇儿吧，管她长得丑俊呢，我也算有个家了，也有了安身之处了，我在那个地方待着孤孤吊吊的太没意思了，我要是跟这个丑娘们成了家以后，我就可以天天在这个三岔河镇随便的溜溜达达了，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又有了老段家这些个大舅哥小舅哥暗中保护着我，就是官府衙门知道我是个在逃犯，他轻而易举也不敢动我呀。你看王静想到这儿啊，觉得这门亲事太值了，当时把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既然定完了亲事了，老段家也担心夜长梦多，赶快就得张了罗罗办喜事了，办喜事得选个好日子，当然就得请神箭李柱了。李柱一掐算呢，他算来算去，这个日子啊，本月22号是个黄道吉日啊，卯时卯刻就是良辰吉日啊。既然定下来了，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张罗起来了。要办喜事儿，就得雇吹手啊，这些吹喇叭样子都请来了。紧接着就是杀猪宰羊啊，得好好的大摆筵席啊。这老段家三姑娘出嫁，这可是件大喜事儿啊，方圆30里20里这些亲朋好友啊都得来喝喜酒，到时候老段家也得在亲友面前显摆显摆，看看我们家三娘子虽然长得相貌不怎么地，可是人家嫁给这个小伙子那可是一表人才。这王庆啊，这回给老段家可抬色喽，范全也得回家把媳妇领来啊，他们属于王庆这边的直近亲属啊，如果要是送姑娘，这娘家必须得大车小辆的把这嫁妆啊